务，打造主打鲜果加特色农货联动销售格局。借助杨梅单品的流量优势，各类附属农副产品销量稳步增长，全方位立体化展示了上虞优质农产资源，有效擦亮了传媒有限公司的直播支持，开展公益助农直播活动，创新打造私域直播加线下采摘加到店自提一体化商业模式，通过线上全域引流接单、线下分流履约落地的运营模式，高效化解农产品采摘难、销售难两大核心问题，大幅减轻了老年农户的劳作负担。直播现场分工清晰，运转高效，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有序完成产品讲解、订单统计、样品补给、订单核销等各项工作，保障整场直播规范平稳开展。下一步，思源树云共富基地将持续深耕数字化直播助农赛道，坚守公益助农初心，不断丰富线上农特产品矩阵，在稳固时令鲜果销售的基础上，持续挖掘上虞本土特色资源，上线更多特色小吃、四季农货，持续拓宽农产品出村进城销路。同时，基地将推动助农直播常态化、长效化发展，持续依托直播电商新业态，激活乡村产业活力，助力上虞乡村全面振兴，让共同富裕的成果惠及更多乡村和农户。全媒体记者陈颖佳、石玉成报道。为了促进汽车消费，近日我区正式推出2026购新车享保险补贴活动。本次活动共计安排500万元专项资金，按车价进行直接补贴，个人购车最高可领补购8000元。本次购车补贴活动从2026年6月10号持续至7月31号，补贴总额为500万元，补贴对象为在上虞区注册登记的汽车销售独立法人企业，购买7座及以下新乘用车非营运，并在上虞本地完成上牌购买新车保险的个人消费者。个人消费者在上虞区指定汽车销售企业购买7座及以下非营运新车，并在本地上牌购买新车保险，即可申领。补贴标准为车价、发票含税价的2%。最高8000元，需要注意的等发放。申报流程购车后由销售企业指导，6月12号起登录百官 APP 购车补贴平台，上传身份证、发票、行驶证、保险保单等材料，审核通过后，补贴将在活动结束后6个月内打入银行账户。每天的申报时间为上午9点至晚上9点，行驶证照片需要同时包含正反两面，提交后需留意审核进度，如果材料被退回要尽快修改补正，否则可能因额度抢完无法再次提交。同时需注意因个人银行账户问题导致打款失败，并且只有一次修正机会。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长期以来，上虞区交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续深耕交通建材核心业型国企担当，为上虞城市发展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注入强劲动能。上午10分，记者在上虞交通产业园内看到，钢梁、钢箱梁等重钢构件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工人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切割、焊接、打磨等工序有序推进，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据悉，上虞区交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聚焦交通建材核心赛道，深耕梁板预制、商品混凝土、各类型预制构件、碱水剂、塑凝剂、 UHPC 混凝土、安全护栏、围挡、登高设施、作业平台等生产销售业务，打造了461亩标准化规范化的生产基地，成品出厂的全链条生产体系。

0: 界稳定的产品质量，已为杭绍甬高速、南北中心大道快速路等多个重大交通项目供应数万片梁板等预制构件，成为浙江交通强省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作为国企，公司坚守服务交通赋能城市初心，持续对接区域交通建设需求，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产业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岁岁安康，又至端午，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邻里情谊，传递暖心关爱，永和镇精心组织我们的节日端午系列活动，重磅推出纵情纵意乐享安康端午游园会，通过趣味游园、民俗体验、便民服务、敬老暖心行动等多种形式，让浓浓粽香飘满乡村，让文明新风浸润民心。本次端午游园会内容丰富，趣味十足，兼具趣味性、体验感和公益性，精心设置趣味游戏闯关、民俗手工体验、便民健康服务、暖心敬老慰问四大板块，面向全体村民居民开放，邻里欢聚一堂，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民俗，共度热闹温馨祥和的端午佳节。在趣味游戏闯关区，大家轮番体验，相互鼓励，感受传统民俗游戏的乐趣。
1: 今天我很好玩，是奶奶带我来的。我玩了是夹粽子，还有那个投箭的那个。
2: 我今天玩了好多项目，很开心。在端午节这天非常的开心，得到了很多的奖品，我为爷爷奶奶得到了一些艾草锤，还给自己拿了一些小玩具。
0: 民俗体验区氛围浓厚，巧手包粽区内粽叶飘香，村民们动手包粽子，在实践中感受传统习俗。香囊 DIY 制作区热闹温馨，大家亲手制作寓意平安吉祥的端午香囊，现场同步开设健康服务角，为村民提供健康咨询、

0: 和低保家庭送上粽子、咸鸭蛋等端午物资和节日祝福，让特殊群体切实感受到镇村的温暖关怀。此次端午主题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活化传统民俗，既丰富了村民节日生活，融洽了邻里关系，更传递了尊老敬老的文明新风。 下一步，永和镇将持续深耕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常态化开展惠民文体与暖心志愿服务，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和谐的和美乡风。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每逢世界杯观赛时刻，总少不了啤酒、烧烤、小零嘴。近日，上虞万豪酒店五楼曼吧 M Bar 全新炭火烧鸟档火热上线，为市民打造 撸 串、饮酒、观赛一站式的夏夜休闲好去处。烟火升腾，炭火成诗。店内采用传统炭烤工艺，各类新鲜肉串置于明火之上炙烤，油脂缓缓渗出，焦香裹挟炭火独有的烟火气息。外皮烤至金黄微焦，内里肉质鲜嫩多汁。 从经典鸡肉串、时令蔬菜卷到特色烤翅，多款烧鸟品类匠心烹制，咸甜酱汁完美入味，一口解锁地道日式居酒屋风味。食客既可相约围坐户外，就着美食美酒开怀观赛，也能一步室内雅坐，安静畅享烤串与赛事直播双重乐趣。藏身酒店五楼的曼吧，环境静谧雅致。 褪去闹市喧嚣，既能独享私密小聚时光，又能沉浸式感受撸串观赛的热闹烟火气，为市民解锁高品质夜间休闲新选择。据悉，绍兴上虞万豪酒店始终致力于丰富本地餐饮业态，持续推出多元特色美食体验。本次炭火烧鸟全新上线，融合日式烟火风味与潮流观赛场景，兼顾品质、氛围与性价比。 成为今夏朋友小聚观赛团建的宝藏打卡地。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采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2: ATT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 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上一集我们在 Molo 云泰店感受到了画廊一样的西餐，那这一集呢，我们就要走进童话里的花园餐厅 Molo 码头餐厅万悦城店，我来啦！
2: 今天我们来到了上虞梁湖的天香马术俱乐部。
1: 是的，这边好大一片森林，来的时候还看到了有茶园。
2: 对，最重要的，今天我们要去骑马。
1: 骑马？你第几次骑马？
2: 我没有骑过。
1: 我们俩都是第一次骑马。

在上虞新宅村美人弄，这座建于1941年的老洋楼，曾是中共地下交通联络站，如今它成了藏在乡村里的美学秘境。改造以保护为先，老宅的一砖一瓦、一木一石都被完整保留，夯土墙、木梁架、彩色玻璃花窗，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岁月故事。老宅里留存的红色标语、复古宣传画，是历史的见证者。

0: 如今成了最动人的装饰，让老建筑的故事有了温度。
1: 我从事文旅工作也有9年的时间了。那么，接触到这栋老房子的时候呢，是在去年。当我走进这栋老房子的时候，也听了它很多故事。那么，包括美人弄一号这个目前比较火的电视剧，因为它的时间开端是在1941年，而且它也是发生在我们上虞新宅的这么一个红色文化故事。在不破坏我们老洋房原有的一些墙绘，还有它的格局，包括它的一些故事性的一些陈设，让它再一次的焕发新生。
0: 一楼的咖啡区是老宅的烟火气所在，周末日均200倍的销量，让这座百年老宅成了年轻人的打卡地。二楼的陶瓷工作室让老洋楼多了一份手作温度，年轻匠人在这里创作，让泥土与匠心在百年空间里相遇。
1: 接下来的话，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以乡村空间美学为主的这些手作空间，慢慢的就是把我们所喜欢的这些事业的给它聚集在一起，这样子就能形成一个乡村的一个生态链，那么也能同时吸引到很多喜欢乡村，包括喜欢自己爱好或者是喜欢做这个文旅这些事业的小伙伴一起到这个新宅来，我们把这个生态链做得更加完善。
0: 1941的红色记忆，2026的咖啡香气，百年时光在这座老洋楼里交融，老建筑留住乡愁，新业态点亮乡村，这里的故事还在继续。

0: 今天我们来到了上虞良湖的天香马术俱乐部。
1: 是的，这边好大一片森林，来的时候还看到了有茶园。
0: 对，最重要的，今天我们要去骑马。
1: 骑马，你第几次骑马？
0: 我没有骑过。
1: 我们俩都是第一次骑马，怕不怕？
0: 我怕你骑得比我好。
1: 我怕
0: 来不及。
1: 快走，今天骑马，再比一比。
0: 这每个头发在你头发上都是发网，很粗哎，真的。
1: 让我摸一下。
0: 哇，乌啦！我现在呢已经戴好安全帽了。这里有国产改良马、纯驯马，还有阿帕卢萨七八种马匹。这些马呢都是5到8岁的马了，然后它们都是进入成熟期，性格很稳重，适合我这种零基础的。
1: 要帅气一点。陈总啊，那其实很多朋友就要问了，两家餐厅的话有这么多的风格差异啊，那它菜单是不是一样的，体验是不是一样？
2: 我们两家餐厅呢，就是包括它的一个菜品、菜的一个品种以及它的一个品质是完全是一样的。嗯，那我们两家餐厅呢都是拒绝预制菜，所以我们的食材呢都是非常新鲜的啊。但是呢，我们两家餐厅的氛围呢又是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2: 对。我们云泰店呢，讲的是追求的是时尚加艺术。嗯，那我们现在的万悦城店呢，我们追求更多的是一种浪漫与莫奈花园这么一种氛围的一种感觉。
1: 那我懂了。按照陈总说的，咱们就是一家餐厅，适合的是安静的约会，然后小酌聊天。
2: 对。
1: 然后另一家餐厅呢，则适合闺蜜聚餐啊、家庭聚会啊，还有拍照打卡这样。
2: 对，所以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或者我今天
1: 想要做什么，
2: 对，想要做什么，然后你选可以去选择我们两家不同风格的餐厅。
1: 对
2: 对对对对对。

0: 都不一样。你这两家店你都是没有去盲目的扩张，也没有说是搞一些加盟，而是慢慢的在打磨每一家店。
1: 我是一名设计师，然后呢又做了多年的民宿啊，所以把每一家店都做成了一个作品，并不想就是为了开店而去开店，而是想把最本真的最好的最温暖的东西能够呈现给大家，带给大家。
0: 是的，陈总，你就是这样子不盲目扩张，
2: 它会变成一个就真正的这个杀手级的这个应用吧。那现在的微信其实证明了这一点，你看现在微信基本上大家人手会都会装一个啊。
3: 是的
2: 啊，然后我们也是用这个产品完成了相当于从零到一的过程吧。但是后来确实这个行业变化很快，所以后面我们面临这些市场被挤压的这个一个状况以后，我们就开始转型。那我们觉得我们就去做一个细分的市场，所以我们就做了那个就是推送。推送就是它是一个就提供给开发者比如说开发了一个 app， 然后它比如说有一个什么信息要推送给他的用户的时候，他需要有这样一个平台。在大家的手机上可能没有一个称为个推的 app， 但是实际上我基本上都在都是在每个手机里面都会有我们的个推的这个产品在里面，所以我们也称为叫借船出海嘛，就借大家的船然后我们一起出海，所以我们就积累了非常多的用户。这个呢是我们公司的部门里面的一些，每个部门都会有一句这个 slogan 哈，一个口号，其实说最能体现这个部门特点的。
3: 系统不死，优化不止。
2: 对对，这就我们
3: 技术。
2: 对，我们技术部的。然后如果不难，要你干嘛？其实也是我们整个技术部的一句话，因为当时实际上确实公司也是从这个就是原来比如150多个人，然后缩减成为30-40号人。然后后面要怎么样考虑把它这个活着，然后怎么样？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就是说，其实要去做难而正确的事情，对吧？你这个企业你才能够活得下来。
4: 精简团队，调整赛道，一场刻骨铭心的行业阵痛，让叶新江和团队成员越发凝心聚力。无数个熬夜攻坚的夜晚，一次次攻坚克难的历练，不仅完善了企业技术体系，更磨砺出叶新江沉稳果敢、迎难而上的处事能力。
3: 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好像程序员就是比如出现什么 bug、出现什么问题，就马上要加班加点的去赶去修复它。
2: 对对对对对，就这方面呢肯定是会有些压力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就是直接是面对上亿用户的一个系统吧，所以你如何快速的要把这个问题修复。我就记得是有一次我们有一个由于有一个技术问题没处理好，导致我整个这个后台系统我承载了比原来大概10倍甚至接近100倍的这种流量的压力。这个不是说是由于业务本身造成的，实际上是因为我们中间有个技术上有一个缺陷，没有考虑到，所以导致这个问题。所以就是我们需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
3: 可能也是在这种不断历练当中把自己的能力锻炼起来。
2: 对，
3: 我也在网上搜了一些信息啊，就我了解到在2015年的时候，就是个推在这个第三方推送市场占了90%的份额。那么在我们外界看来可能这个局势非常的好，可能说可以这个稳赢躺平了，但好像也是在这个时候每日互动开始了这个数据智能。
2: 对，
3: 为什么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主动转型呢？
2: 其实任何一个事物它一定是从这个初创期到成长期，然后到稳定期，一定会到衰退期的，对吧？任何事物都是这样，无非说时间长短而已。所以我们在做推送，虽然我们占据了90%的市场，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它的整个这个发展慢慢的进入了平稳发展期，甚至进入衰退期。这个时候你一定是要去找它的新的增长点在哪里。那我们推送这个系统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发现它沉淀下了很多的数据，我们就想着是说如何结合我们的这个技术，然后怎么样把这个数据能够发挥它的价值。
3: 跟你聊了这么多，我们也发现了就是你一直有很强的一个自我驱动力。那么很好奇，就是那您下一个阶段您的一些目标或者说希望突破的这种技术方向是什么呢？
2: 我们还是要去死磕一些这个方向吧，然后能够把公司的这个规模能够继续往上做哈。那我自己个人层面的是不是也去成立一个书院，然后能够把那个

0: 多这个行业各个行业里面的一些专家能够定期请过去，然后给我们的我们的这些上虞的这个中小学的这些学生
1: 啊，哎，
0: 年轻一代，然后给他们去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认知方面的提升啊，甚至说不定里面就会冒出来很多啊从小就立志要去改变这个世界的这么一些人出来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2: 从个人热爱到企业担当，再到回馈社会，叶新江对于未来的答案既有企业家的雄心，又带着一份浓厚的乡情。叶新江的人生是一场始于热爱的漫长奔跑，他经历过百姓大战的激荡，体味过断臂求生的阵痛，也品尝过占据市场鳌头的喜悦，更在时代的洪流中一次次选择跳出舒适区。这位技术人像极了他们公司的吉祥物，在数据的海洋里长期深耕，积蓄力量，只为那一次次震撼人心的跃起。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来这里找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在这里找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
1: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

0: 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我看了前几年的比赛分析，我觉得除了科技大学的刘淑彤、林芳，还有工业大学的刘惠子、李海平，他们的实力稍弱，其他的四个队实力都比较强。唉，
1: 算了，别想太多了，咱们既然都已经走出了第一步，那后面就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0: 小金，没事儿，我们陪着你呢。我来分析一下这几支队伍的特点。除了海洋大学，我没看过，没见过。其他的比赛视频我都看了。科技大学，他们人高马大，重扣是他们的特点。 但是他们反应比较慢，我们可以打快攻。工业大学实力较弱，咱们可以直接在发球和进攻上压制他们。
1: 嗯，对。
0: 医药大学，他们防守非常稳，大家注意啊，防守很稳。

1: 这就需要我们组织灵活多变的进攻。听明白了没有？现在来看，我们的问题还是基础较弱，需要我们更好的在发球和依次攻上打出优势来，懂了吗？
2: 懂。天哪，叔叔。 你俩不愧是老搭档，说的话都一模一样。嗯，是吗？我看看。是吗？哎呀妈呀，真的耶，真的是一模一样啊！真的，一模一样啊！你最近有点消极怠工啊？
3: 我才没有啊！
2: 我说去找卢教练，我决定今天晚上再去买两瓶酒。买什么酒？你再说一次。
3: 买红花油。
2: 朵朵，上年哥，朵朵我有事找你。那你们先聊，我在那边等你。好。什么事儿？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在禹州岛的比赛吗？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吧。今天的七校联赛的名单下来了，我看到名单上没有你，我一直都想着。 如果有一场比赛的话，我可以跟你好好打一场。你就这么想跟我比赛啊？你误会我了，我不是一直想要跟你比赛，是之前我们一直都是搭档，就想着如果我们是对手的话，会什么感觉？啊，说了这么多，我忘了正事儿了。今天呢是田晴教练让我来的。
4: 他说想再组织一次比赛，这次的比赛用真正的实力好好打一场。可以啊，只要是光明正大的对战，我都愿意。不要像上次禹州岛那样就行。
2: 放心吧，那明天早上9点，我们在你们的沙排馆见。好，拜拜，拜拜。
4: 教练，明天9点沙排比赛，你一定要来哦。卢教练，小教练，你不都酒精肝了吗？你怎么还喝酒啊？你不要命了？我酒精肝了吗？哦，对，我是酒精肝。
5: 我已毒攻毒，
4: 酒精肝已毒攻毒。朵朵，我觉得卢教练看起来这状态也不太好，要不我们让他好好休息吧，咱先回去吧，你觉得呢？啊，我觉得挺好。那对，确实我也没好。<咳>就是因为我刚才答应了我们明天跟海洋大学有场比赛，你是不是也参加不了？
5: 海洋大学啊？
4: 嗯。田教练去吗？那肯定去啊。
5: 不也没事儿，你就算不去的话，我们会好好表现的。你放心，不会给你丢人的。
4: 不，
5: 我一定得去，就算你真人去不了，但是你的心也一直跟朵朵他们在一块儿。没事，你放心，我会照顾好他们的，你就好好休息。心在一起有个屁用，人必须得去。我一定得去。真的？真的。那好呀。不是，卢教练，你真的，你不好好考虑一下？
6: 不考虑了。
4: 不是少年怎么回事？教练都说没事儿，你担心什么呀？
6: 干嘛呢，
4: 教练？啊，
5: 挑衣服呢。不是，那个海滩比赛不能穿得太正式，我得挑几件这个能凸显我帅气的。你觉得这件好还是这件好？哎，你就随便穿呗。啊！
4: 加油啊，少年！嗯，你怎么了呀？垂头丧气的？
5: 没事。
4: 打起精神来，走。
6: 田教练，又见面了。田教练，哎，
4: 田教练，
6: 朵朵
4: 未来，琳琳已经去换衣服了，你们也可以做准备了。
6: 好。
4: 哎，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个国青队的教练，卢教练。
6: 哎，不是叫我，小乐，你怎么还在心疼？
4: 交给我。
6: 哥。

0: 朵朵，你听我解释。不用解释了，少年已经很清楚了。你早就知道他不是卢大兴，对吧？怪不得这两天你一直都奇奇怪怪的。你还不让卢小乐过来？你就和涂玲玲一起串通好来骗我，骗整个山派队。
1: 我是比你们要早一些知道，但是在他来之前，我真的不知道他不是卢大兴啊。
0: 我不是故意的，而且这件事跟涂玲玲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1: 你还在替他说话是吧？你们就是合起伙来一起来骗我的，难怪还来岛上三番两次来试探我。你们就是为了一起来看我的笑话。
0: 我没有在替他说话，我怎么可能跟涂玲玲合起伙来骗你呢？你应该清楚，我一直是站在你这边的呀。
1: 我以前很清楚，我现在不清楚了。朵朵。
2: 少年，你这是办的真不地道。
3: 李国栋，
4: 我刚才摔的那下简直太丢脸了，
3: 是，我自己都觉得丢人。
5: 田教练，田教练，哎，你等等，
3: 我们先走了。
5: 你先走吧。
3: 我给你解释，你不用跟我解释，刘小乐。 我本来觉得你这个人吧，就是爱开玩笑，比较轻薄。但我没想到，你的态度也有问题。你的学生对你那么热情，你难道不应该先向他们解释道歉吗？
4: 我一定会给他们道歉，给他们解释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不想让你误会我。
3: 我跟你没有误会。像你这种连自己学生都骗，一点没有责任感的人，我是不会放在心上的。
5: 这个后边的事一定要。哎，
6: 好啊，朵朵，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5: 怎么了？怎么了？
6: 你怎么了？
7: 别瞎大叔了，
5: 根本就没大比赛，我们见到了真正的卢大兴。
7: 卢大兴来了，不是他要见面了？
5: 你们两个也知道这事儿啊？合着？
7: 不不不不不，
5: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什么叫真正的卢大兴？现在这个呢？
7: 简单的来说。
5: 现在这个卢大兴呢，他叫卢小乐，他是卢大兴的弟弟，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国青队的教练，他是冒充他哥来到我们新港的。怪不得他只带我们练体能。
7: 可是他讲的也挺头头是道的呀。
6: 我也觉得他说的挺对的，尤其是对我的那段评价。
5: 这就是你们的杰作，看见了吧？把大家都给骗了。
7: 没有，也不能这么说。
6: 我们就是提示了一下，然后剩下都是卢小乐自己发挥的。嗯，对。
5: 不是夏立强，你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你不知道七校联赛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你怎么能骗我呢？
6: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卢小乐是假的这件事儿吧，我们也是后来才知道的，我们也被骗了。但我们是这么想的，就是刚开始咱不也是没有教练吗？
5: 然后国青队教练这个名义也挺振奋人心的，但我承认我们是不该骗你们。但现在我们找到了自己的训练方法，而且这个战队也是我们需要的，对吧？
7: 小晶，你相信我，这绝对不会耽误七校联赛的。
5: 我凭什么相信你？你凭什么能保证啊？如果是真正的国青队教练，我们一定会进步更大的。
8: 小晶，你先别生气，这不管谁知道，战术。
5: 还是要执行的嘛？不是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啊，你们还意识不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吗？我们备战时间就这么短，我们被这个骗子耽误了这么长时间，不然我们可以进步的。反正我绝对不会允许这么一个骗子当我们的教练，我一定不会原谅他。还有你们，
6: 哎，朵朵，这
5: 朵朵，
6: 别生气了，
5: 滚！
6: 好嘞。

0: 啊，这事儿瞒了你这么长时间，真是对不住。但事情发生到现在这个地步的话，
1: 那大家浪费的这段时间怎么办？
0: 你说的是，但是你也知道，少年是我这么多年的兄弟嘛，他也是为了大家好，我就替他瞒着了。
1: 你可以啊，为了兄弟。

0: 我们这次出去，那谁来弥补大家这段时间的训练呢？哎，
1: 这样，只要你能消气，倒两下，出气就行。
0: 好，
1: 不气了。

0: 我也以为他是卢大兴，我是后来才……
1: 那你后来还帮他瞒着我们，我还以为你真的找到了国青队的教练，不就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吗？田青说卢小乐打肿脸充胖子，我看你也是，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0: 来来来来来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沙排国青队的教练卢大兴。
1: 卢大兴，
0: 大家欢迎欢迎
2: 欢迎
3: 欢迎欢迎
4: 欢迎教练，
0: 欢迎教练
4: 欢迎。
0: 那就一切听教练安排。
1: 我呢向校方申请了一笔经费。 从明天开始，我们就可以去渔洲岛为期一周的特训了。
3: 真的假的？
0: 真的！
3: 哇，你太厉害了，教练万岁！
0: 真有意思。

0: 你是娄小乐？哎，我知道你。大兴跟我说过，他有个堂弟，喜欢翻版。哎，是，啊哥不是，我今天来就是想跟您道个歉。我没去看您，是因为我怕我过去了您把我给拆穿了。现在这支队伍还给您，我过两天就走了。
1: 这支队伍你带的不错，我还要感谢你呢。
2: 哥，你就别埋汰我了。
0: 大兴他还在新港吗？
1: 哦，我哥他在呢，他在酒店呢，说是有点事儿，晚点过来。
0: 陆小乐，你过来找李叔干什么？哎，少年，你别误会，他是来道歉的。
1: 哎，道歉？
0: 哎，正好你们今天都来了。 就在这吃吧，啊！一会儿我烤点串儿，你们喝两杯，好好聊聊，啊！

0: 这件事儿都怪我，我当初就不该留下来。都怪我，我才不该把你留下来。都怪我，我就不该瞒着大家。
1: 怎么能怪你呢？都怪我。
0: 我就不该搞那个投资。都怪我，我就不该去请什么教练，还请你这个假的，然后朵朵现在不理我，我怎么办？走一个。这件事儿，我比你还惨。这事儿。 这事儿都怪我。天晴早就知道我是个假的，他一直在看我笑话。我刚对排球有点兴趣，啪，就一盆冷水全浇熄了。我现在事业爱情鸡飞蛋打。来吧。

0: 别问我呀。我带你去个地方。
1: 串儿来了。嗯，人呢？
0: 大夫。

0: 我跟你讲，我们都是男的，我们得有担当，我们得做点什么。
1: 做什么呀？

0: 你看，新的器材，新的健身器材。不是，这是要干嘛？我想把这儿重新装修一下，全换成新的。装修？
1: 就咱们俩吧。对啊，我大概算了一下，就这些活吧，咱们两个人干，大概两天就干完了。嗯，你也知道，因为这些事情都是因我而起，我想弥补一下。当然，你得帮我一忙。你说。
0: 其实这个忙也不难，就是咱俩装修这里的时候，你不要让李国朵和陈文兰他们过来。等咱们装修完，他们过来一看，焕然一新，多好！
1: 行。

0: 你这腿是？这次不是因为你，之前的早好了。那你这是？童风。
1: 哦，我听说你有个女儿，也在打沙排。今天见到了，跟你很像，也算是女成副业。
0: 他就是打着玩玩。你呢？还没结婚？没呢，不如你，女儿都那么大了。你可是人人羡慕的国青队教练，我只是一个油腻的小老板而已。
1: 我什么水平你不知道吗？其实要不是那次我非要你去参加训练赛，你的腿可能也不会受伤。
0: 还提这些干什么？都过去那么多年了，这次我生病。 也算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咱们那会儿我受伤，主要还是因为我的腿部肌肉力量不够，所以受伤早就埋下了隐患。就像我这次痛风，就是因为我平时喝啤酒、吃海鲜。 痛风是早晚的事儿，命运的转折早在那一刻来临之前就已经注定了，而且还是我们亲力亲为让它成为注定。
1: 不管怎么说，这些年我一直觉得很愧疚，我一直没有联系你，其实是因为我心里过意不去，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0: 哎，一会儿把那个比赛链接发给我一下啊。朵朵，干嘛呢你？想什么呢，小少年？
1: 怎么可能啊！看不见他的草呢，眼不见心不烦。
0: 那你这心不在焉的，你干嘛呢？把比赛链接发给我，咱俩好好研究一下。
1: 嗯，好。
0: 你打起点精神来，集中注意力这几天。
1: 放心吧。

0: 来搭把手，
1: 这都什么东西啊？
0: 跑步机。仲夏夜的繁星点点，树枝交错，光影重叠，对流星许愿。

你会写的更活啊！哎呦，接一下。这个先放边上，这我还买房，这没地儿了。哎，你这梯子不能放这儿，太深了。嗯，朵朵还生气呢？不知道。那你呢？我怎么了？

0: 不是骗你了吗？
1: 生气有用吗？事情都发生了，那大家得想办法解决吧，一起面对呗。
0: 谢谢。
2: 你再让我给你拍张照
3: 啊！你这么好，
2: 来，三二一，好了好了。小辫子，
3: 干嘛？
2: 在这合张照。
3: 我看你刚才的。
2: 刚才？一会儿给你看。
3: 啊。
2: 再来一张。

0: 哇，这地儿弄得不错啊，兄弟，
1: 还行吧。哇，这事儿可以啊，少年，
2: 是吧？
1: 不错，是真的不错。可以。这谁想出来的？
2: 那个，你看。啊。
0: 哇塞！
3: 我。
0: 哎，
1: 都在呢。
3: 这怎么变化这么大呀？这是什么呀？谁弄的？
0: 都来了哈，之前因为我的原因耽误大家训练，实在抱歉啊，所以就琢磨着把咱们活动室收拾一下，就当是赔罪了。对不起啊，朵朵啊，我这事儿吧，是我不让少年告诉你的，你别怪他。
3: 你觉得你翻新活动室，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吗？我可没觉得你会这么容易原谅我呢。当然了，你可是骗了我们，还骗了我们这么久。你如果不被拆穿的话，是不是打算一直骗下去啊？
0: 而且我知道你来这儿是为了躲债，
3: 那你如果不躲债的话，你岂不是拍拍屁股就回北京了，忘了我们，忘了新梗？
0: 不可能，我绝对不可能啊！ 我其实我跟大家相处这段时间，我真的很开心。我也从大家每个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现在是真心喜欢沙排，我希望你们大家能给我一个机会，留下来跟大家一起共进退，拿冠军。
4: 嗯，我觉得我们也得道个歉，因为毕竟我们是知道实情的。
1: 也隐瞒了大家，然后在这跟大家说个对不起。对不起，
0: 对不起。
1: 朵儿，吴教练也是真心的在给你道歉，而且他也拿出诚意来了。
3: 100个俯卧撑。

0: 啊？
1: 100个俯卧撑。你平时给我们体能训练这么好，让你做100个俯卧撑行不行？你要做满100个俯卧撑，我们就原谅你。嗯，
2: 是啊，
3: 说的没错。
4: 行，
3: 你说的，100个做完我留下来。
1: 哎，先做满再说啊。
5: 来吧。
2: 哎，拍了没？
1: 2、3、4，
3: 快点！
2: 刚才做了10个。
3: 坐呀坐呀坐呀，快点！来来来来，
1: 快点快点快点，这个目标你就不算了啊！
3: 对对对，不算不算不算。
5: 1、2、3、4、5、6、7、8.1，
3: 快点！
1: 累吧？
3: 累吧？
5: 标准一点啊，不标准的话就不算了啊。
3: 11，
1: 不许偷懒。

0: 好，这个是我的更衣室，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搭档严小晶。小晶跟大家打个招呼。
1: 你别拍我，我脸大。
0: 他好害羞呀。没关系，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在赛场上看见他的身影了。一会儿我要去打比赛了，就由我的好朋友给大家直播。景轩
2: 啊，
0: 过来，快！一会儿呢，我去比赛，就由我的好朋友景轩来给大家直播咱们的比赛。
2: 没问题，交给我吧。
0: 好了，交给你了。
2: 好，
0: 加油。
2: 嗨，大家好，现在由我来给大家直播，我先带大家去感受一下现在的场馆，比赛前的气氛是什么样的。
3: 早上去烧烤店还跟你拿了，是不是在教练席啊？
4: 欢迎大家来到
5: 第
4: 22届沙滩排球青少年赛的现场。
5: 一会儿比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对方的阵型变化啊，随时调整发挥啊，注意对方后排进攻啊。

0: 这果然还有针对性，不然能找到说的没错，
1: 太棒了。

0: 完全都不行。
1: 西西本来就很擅长发球，而且又主要针对的是对面的一号选手，这样球发过去之后，他们的一攻就没有办法组织起来了。而且据我所知，虽然在沙排比赛。

0: 发球的得分率只能占到3%，但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1: 接着说。
0: 而且据我了解，要想很好的破坏对面的一攻的话，就要这个球发得特别好，要加大这个发球的力度，这样对面的一攻组织不起来，我们的防反也会减轻压力，然后对面的心态受到影响，我们就得到了主动权了。
1: 可以呀，现在都变大师了。
2: 少年本来就是我们的军师嘛，
3: 他是在为爱发电。
1: 真棒！
4: 尹小晶再次发球，还是给对方一号位刘树桐。一号一传一人过去做，二号零号二传，一号再次扣球，得分。
3: 这场比赛小晶的发球占很大的优势，看来这个战术还是不得可以的。
2: 你之前不是还嫌弃人家卢小乐吗？
3: 不是，我没有嫌弃的。
2: 你嫌弃人家不是国青队。
0: 哎，但是你别说，这次的战术大部分的功劳都是李叔，卢小乐就是天马行空加了点自己的想法。
3: 我爸这么厉害，
0: 这话让李叔知道了你得多伤心啊。
2: 教练，
5: 哎，
3: 来，
5: 坐。
2: 阿姨，
5: 快把这个发一下，
2: 把它撑起来，
5: 拿起来啊，
2: 拿起来，撑起来，来，
3: 这是什么？
2: 打开，快点，
3: 干什么呀？
5: 这个是我们的赞助商，有了这个咱们就有钱了，愣着干嘛呀？来，举起来，我拍张照片给老板发过去。
2: 就这样，
1: 妈啊，这是不是又是你的主意？
6: 不是我的，卢教练的。妈哪有这商业头脑？我跟你讲，妈就负责张罗这些街坊四邻，特别哎，正好把那支起来啊，我给他照个照片。
2: 少年，拿好。
0: 那个，接一下。
3: 站起来，
5: 合着干嘛呀？来，举起来，快，都举起来。
6: 就这样啊，来，
2: 起来，
3: 哎，少年，
5: 太好，来下一个啊，
2: 下一个，快看镜头，来下一个，好嘞，
5: 来，
2: 躲，笑一个，
3: 呀，笑一个。
5: 哎，对，哎，笑一个来啊！
2: 快站起来，你笑一个。那个少年，赶快啊，笑一个。
3: 先别拍，
2: 真好了，来。
3: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呢？谁让你们来电影横幅的？赶紧给我收起来！
5: 哎，收起来。田教练，好久不见啊！
3: 你在这儿呢？谁让他们这么干的？
5: 我呀，我让他们这么干的。这不都是我们的赞助商吗？打广告。
3: 七校联赛是大学生之间的交流比赛，怎么能搞这种商业行为呢？赶紧给我收了！
1: 教练，我们现在就收，这是我干的，我收，我收。
5: 哎，别收啊！田教练，您忙您的去吧，这事儿您管不了吧？
3: 我是比赛的秘书长，这事儿归我管。
5: 不是，秘书长也不能影响人赚钱啊！
3: 不收是吧？不收，我现在叫保安。
1: 哎，收起来了！
2: 别！
1: 别生气，我们这不收了吗？别生气。
5: 不收。
3: 你们这样下去，我就取消你们的比赛资格。
2: 哎呀，别呀，
3: 我们收。
2: 哎，那个，对不起啊，田教练，打扰了。那个，对不起，你们忙啊。快走，别生气了。
5: 丢人不丢到这儿，
3: 不是？到那边去。
5: 那咱们这事怎么办啊？
2: 你想办法呀。
5: 有了，走。
2: 啊，这么快？这脑子真好使。
3: 比赛就要开始了啊！来，我们拍一下比赛啊！来，比赛开始了！
2: 别生气！
3: 哎呦，就
2: 你妈都是为你好，没事。
1: 哎，别看了。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

0: 都应该被珍惜。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哪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自2021年5月1日起，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生活垃圾情节严重的，将对个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那我换个地方扔。
1: 乱扔怎么行？各类责任区的管理责任人都会来管理。若责任人未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的，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0: 这么严格，那我该怎么办呢？
1: 当然是做好垃圾分类啊。剩饭剩菜是易腐垃圾，外卖盒子属于其他垃圾。此外还倡导个人使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产品，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2: 那宾馆、民宿还能提供一次性用品吗？
1: 宾馆、民宿等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提倡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自行携带生活用品，绿色环保出行。
0: 一次性纸杯、塑料袋还可以使用吗？
1: 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内部办公场所不得使用一次性杯具。在购买商品时，建议大家使用菜篮子、布袋子。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共同创建美好家园。

球没有救起。

0: 朵朵啊，很可惜这次赛场看不到你。
1: 没关系啊，我很开心啊，我队友在上面是一样的。
0: 你自己也要加油，不能总是替别人加油。
2: 你们不是马上比赛了吗？还有时间说这个？
0: 少年哥，你对我们的赛程很了解，一会儿要替我们加油助威啊。朵朵，你要继续努力啊，不能总是替别人高兴，对不对？
1: 我会加油的。
0: 走啊。咱们赢定了。
3: 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啊？这么说话，阴阳怪气的。
2: 怎么样？不能上场打比赛，是不是特别不爽？
4: 是不是有一种有劲儿没处使的感觉？
1: 我恨不得现在就在赛场上跟他们对打。
4: 哎，为什么每个学校只能有一个队参加？
2: 我最早的时候我也问过老高，老高说这个赛从一开始创立的时候就是个赛制，估摸着是想着每个大学出一个最厉害，然后这样观众看起来可能会更刺激一些吧。
1: 哎呀，蔚蓝都怪我，你跟我搭档，所以你才没上场。
2: 哎，你别想这么多，你们两个才刚刚组队，人家严小金、莫西西都已经在一起三年了，那肯定更默契啊。
1: 就别安慰我了，我知道我自己什么样。
4: 知道自己什么样，就以后训练多加油吧。
1: 必须刻苦训练，回头在赛场上一定是我们两个。
4: 啊？你还要在这赛场上？
1: 这不好吗？
4: 明年不就该进国青队了吗？加油吧！
1: 对，国青队。
5: 现在您观看的是七校联赛的第二场小组赛，海洋大学对阵医药大学，上场的队员是吴玲玲、荣亚和张慧小白。

0: 比赛，他跟没睡醒似的，松松快快。
1: 他俩压根就没在认真打，篮网也不好好拦。
2: 他们两个平时就这样吗？是不是老套了？

0: 球太明显了，药大川那边他根本就没有用力扣球，这角度也不刁钻啊。
1: 龙燕压根就没接球，他一步就能跑到。
0: 他们压根就不想救球，怎么会这样呢？这是正式比赛。
2: 那会不会是田教练的战术？
0: 好，现在你再看吧。

0: 这球放水放的。
1: 这医药大学好像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2: 医药大学实力也很强的，他们是去年的冠军。
1: 冠军？那现在被打得也太惨了吧。

0: 这么打下去的话，小金跟西西真的不能抢，我们得一起想想办法。
1: 大富，少吃点。
2: 大富，晚上给我烤俩串，好吧？
3: 没问题。

0: 想什么呢？是不是今天看到那些选手，觉得自己实力不行，没胃口？哎，我之前也跟涂玲玲打过比赛，我也知道她没有展现出自己所有的实力，有所隐藏。但我真没想到她这大半年有这么大的进步。我看到了，玲玲这孩子啊，很有天赋。
1: 你们以前搭档的时候，都是杨正的他的情况。如果换成我跟蔚蓝去参加比赛，我们肯定比医药大学强不了多少。嗯，
0: 你也不用太泄气了。你现在虽然比不上涂玲玲，但是这半年，你的进步还是很大的。
2: 朵儿，哎，妈给你准备的打气的东西来了啊！
3: 什么呀？
2: 朵朵必胜，是不是特别帅，特别有动力？哎，来来来，你给妈试试。
1: 别，
2: 你穿比我穿合适多了。
1: 不是，我给你弄的，你穿呀。
2: 不是你要给我打气，所以得你穿呀。我穿的我自己就看不到，你穿的我不是看到我就备受鼓舞了吗？对吧？哦，也是啊。行，哎，你看看这些，都是给你那些沙排运动员，不管上场不上场的都准备了这么多。
1: 妈，
2: 不能拿去，给他们试试啊！
1: 太多太浪费了，
2: 不浪费，妈有赞助费。
0: 闺女的意思是你这衣服太土了，土死了。
2: 不是，这哪儿土啊？这个，你当姑娘跟你一样没眼光呢？给妈试试。
1: 别，我今天还回学校，我还回宿舍呢。哎，
2: 拿东西啊！
1: 哎，这孩子，哎，我给你还准备了一件。
0: 哎呦，
1: 你试试，
0: 您饶了我吧。
4: 饶了我吧，饶了我吧！你穿着看看。
5: 大富不要，我要，给我一件。哎，
6: 有，老王把你们家也领走啊！哎，快快！蔚蓝，啊，怎么了？谁追你呢？
4: 我跟你说，还好跑得快。我给你讲，我妈给我跟我爸准备的衣服，别提多夸张了，非得让我穿上。
6: 你来的正好。 咱俩把图玲玲那场比赛好好看一下，
4: 是不是你说我们会输啊？
5: 钱？
4: 是不是你说的？
6: 哎，你们干什么呢？干什么呢？松开！
5: 你干嘛呢？
4: 放开！你这是欺负人！
6: 放开！哎，
4: 干什么呢？
5: 不关你们的事儿，赶紧给我滚开！
4: 你等会儿，
6: 没事吧？你俩科技大学的吧？
5: 怎么了？
6: 科技大学来我们新港欺负我们的人，
5: 谁让他嘴欠？今天就在这欺负了。
6: 欺负怎么了？欺负怎么了？你别忘了，你现在是在我们新港大学沙排场，你在我们地方上欺负人。
5: 我今天就在这欺负他了，我跟你说。
6: 行，要么你现在赶紧自己走，要么我打电话给保卫处来领人，行吗？
5: 你倒是打呀！
4: 吓唬谁呢？
5: 你打呀！
6: 你们以为我们不敢是吧？让你们学校来领人？
5: 还不走啊！
4: 以后少嘴欠，
5: 赶紧走！你们给我等着，给我记住了，注意，赶紧走！
4: 不用注意，别废话。
5: 走，
4: 这儿有三个校外的人，来我们沙排队欺负人，
5: 没事吧？没事吧？
4: 女生，
5: 别理他们啊！
4: 真是，
5: 谢谢你们，
4: 别哭了啊！
5: 那我先回宿舍了。
4: 真厉害，这帮人！这三个姑娘胆子可真大，跑咱们新港来欺负人。
7: 我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你看那个小姑娘，一看就不是第一次被欺负了。
4: 嗯，
7: 他们真的太嚣张了，不能让他们继续这么嚣张下去。我觉得我们得帮帮他。
4: 你怎么帮？

0: 你也没问人家名字，也不知道他是哪个系的。
1: 反正都是一个学校的嘛，我觉得以后肯定有机会碰到他的。
0: 嗯。
1: 你别说啊，涂玲玲跟龙亚现在真的挺厉害的，我还真的有点担心小静跟西西。
0: 小静跟西西平时打球状态就不太稳定，有时候我都看不明白，所以我才想找涂玲玲的视频，看看有什么漏洞可以帮到他们。你看，
1: 涂玲玲现在的拦网这么厉害。而且他们发球的力量很大，对方没有一次一传接稳过，
0: 所以这一传要是接不稳的话，就必须得靠二传了，在合适的时候调整好角度，才有扣球的和吊球的机会。你看，
1: 但是教练也说了，小星他们啊，现在就得掌握这个发球权，如果不掌握这个发球权的话，就会一直被对方的进攻给压制。
0: 嗯。哎，你看，你看，他们专门就打斜线啊！这防守要是防不好，真的是很难的。
1: 我倒有信心可以接住这样的球。
0: 这场球要是让我们打，我觉得可以打二次球。你看，涂玲玲她特别拦网及时。如果碰到他拦网的时候，我去打二传，改由你来进攻，只要能骗过他的拦网，哎，咱俩就有机会了，扣球、吊球随便来。
1: 这个方法好呀，以后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训练。哎，跟学霸探讨果然不一样，这么有效率，我觉得我现在都已经变强大了。
0: 哼，你呀，平时打球就靠蛮劲儿，不用脑子。
1: 哼。是是是，我知道了，大学霸。
0: 你好好看，你看涂玲玲，哎，她拦网和防守都特别厉害。
1: 我也可以。
0: 她进攻也很强哦。
1: 我也可以。

0: 我们俩的防守，嗯，行，那你主攻拦网，我在后面防守，嗯，
1: 小静姐，
0: 这样的，我昨天呢跟蔚蓝又看了龙亚和图灵人的比赛视频，我们研究了一个特别好的战术，到时候你们对战的时候就可以用上。嗯，
2: 宝贝儿，我们今天打的是师范大学，不是海洋大学。
3: 阿姨听说要跟海洋大学打，她都激动死了。
1: 我知道，那我这不早告诉你们，就可以早研究嘛，对吧？
0: 对啊。
1: 而且以海洋大学的实力，最后小组出线没问题的。
0: 怎么会用上呢？嗯，那我跟你们说啊，嗯，先把这擦了啊。哦，你擦，你擦，
1: 是这样的，我想的是呢，比方你说要看龙亚在这儿，图灵灵在这儿，因为龙亚呢，他是进攻型的，他力量也很强。
0: 比赛就要开始了，你去跟他们说了什么呀？
1: 哎呀，我跟他们研究战术去了。哎，今天比赛开完之后，我们回去训练的时候，我们就研究一下下一步我们该怎么训练。哎，
0: 你看好那边，景璇跟我们站了座，走吧，走吧，
1: 走吧。 首先呢，我们要恭喜小金跟西西赢下了这场跟师范大学的比赛，谢谢大家，恭喜！再接再厉啊！但是别飘啊，一定要保留一点小小的经验用到下一场和工业大学的比赛当中。嗯，工业大学我们都知道，对手呢是力量型选手，他们的体能很强，所以我觉得你们要做好打三场以上的准备，要保存一点点体力。 到决胜局的时候，快一下，秒杀他们，让他们大吃一惊。嗯，然后我觉得他们喜欢打那种快攻，而且他们喜欢打斜线，你们俩一定要注意好防守，然后要防好这一块。但是也别忘了直线啊，所以就是这个要看你们俩的配合默契度。嗯嗯，
0: 跟他们打其实防守是最重要的，千万。
1: 嗯，没错。然后再下一场就是跟医药大学的比赛，医药大学。
0: 医药大学这俩已经打了很多年了。
1: 对，据我所知，他们是打了很多年，所以他们的默契度。

0: 不都原谅你了吗？我干什么了？需要你原谅？
1: 也没什么。哎呀，这个无非就是找来我哥，把我教练的这个身份揭穿，对吧？无非就是把我这个广告和赞助都扔了，把我……
0: 挺闹这么大呀？啊，你让我们新港大学的校方都知道大家这事儿了？你说的是这件事情，你们的学生戾气太重了，一点也不爱惜自己。再说了。
1: 你们也不重视这件事情，如果校方的介入能让你们重视这件事儿，那我觉得是好事儿。哦，哎，真是你弄的啊！合着人家打架都打到头上来了，我们连手都不能还是吗？但是打架就是不对，学生都容易冲动，但他们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必须学会冷静成熟的解决问题。哦，冷静成熟，啊，合着半天你喜欢冷静成熟是吧？ 哦，怪不得呢。
0: 你还有事儿没事儿？
1: 没事儿。
0: 那走吧。

0: 不会是又要让你禁赛吧？不会，我跟他讲了，是对面那帮人先挑衅，他应该能查明白。但愿吧。
1: 怎么样，你手腕还疼吗？疼呗。
0: 你也是，手腕明明之前受过伤，还逞能。
2: 你不也是吗？明明知道对面挺危险的，还非得往上冲。我那不是为了……
3: 为了什么？
2: 吃力不讨好呗。5号陈薇兰，来6号诊室。
4: 我进去了啊。嗯。
2: 你晚上想吃什么？
3: 感谢了。
2: 你去吃饺子吧。
3: 你给我们学生一次实习的机会啊。
2: 走。
3: 这些都是小意思，我儿子还是要拜托您好好照顾。当然，他女朋友不错啊，上次来了一趟医学院，少年的出勤率上升了。
2: 女朋友？她是我儿子的女朋友。
3: 是啊，怎么？您不知道啊？哎呦，你看看，我真的多嘴了。不过话既然说出来了，我再多说一句，我觉得吧。
2: 您应该放开点手，给他点空间，让他们自由发展。别的事儿我可以自由发展，但是再找女朋友和未来要做的工作，这人生的两件大事，我是绝对不会由着他性子胡来的。这边请。你们的餐齐了，
0: 谢谢啊。医生怎么说？
2: 还能怎么说啊？就让我养嘛，好好养呗。
0: 哎，你，我看看这片子，这是出什么了问题了呀？到底，你还我！
2: 出什么问题了？是你看一下片子就能看明白的吗？
0: 我是看不明白，少年学医啊！哎，回头我把这片子给他，他认识教授多，什么骨科教授，
2: 你能不能不麻烦别人？
0: 自家兄弟怎么叫麻烦吗？
2: 陈文兰，
0: 我告诉你，你就是不上心。我上次怎么说的？生病对于运动员来说，那是有可能让他运动生涯断送掉的。你这样严重的怎么办？你怎么打得好？说又不听，我们都是运动员，我也受过伤。我的高中联赛受伤了，我在底下坐着，我看着我的队友在上面打，你知道那有多难受吗？教练看我的眼神。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我什么水平你自己心里也知道对吧？我但凡要是能上场，那冠军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拿到了吗？结果呢？亚军，你别这个表情！我说你手腕呢，这问题得解决，你知道吗？
2: 哎呦，大哥，你说一路了，我说我不解决。

0: 绝了吗？
1: 这病不得治，不得养吗？我让他好，他立马就能好啊！你非得带我吃这猪蹄儿啊？您先来一个，你看见没？我左手也可以。哎，
2: 你快行了吧？我跟你讲，
1: 吃吧，这顿我请啊，谢谢。帮我拿一下。喂，梁子。啊，哦，嗨，没事儿，我去医院拍了片了，医生说让我好好养养。啊，我寄给你？不不不，我可以拍给你，我拍了发给你行吗？哎呀，没事儿，你放心吧。知道了，知道了啊。好，拜拜。
2: 跟我打架那位
1: 啊，
2: 挺关心嘛。
1: 哇，那是我发小，从小一起长大，他不关心我关心谁啊？
2: 一点常识都没有，这东西能寄到北京去看吗？到那儿得重拍。我去买饮料。请进。哎，陈蔚兰，
1: 朱书记。
2: 哎，来坐。
1: 朱书记，我就是来找您说说高歌的事儿。
2: 是和科技大学打架的事啊？
1: 对，因为其实那天是这样的，他们科技大学自己带头挑衅，而且人又多，一下子就冲过来了，我们这边的就都一起上了，所以只是高哥在冲的最前面，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的错误。
2: 没想到啊，这话能从你陈蔚兰嘴里说出来，你还挺讲义气啊，跑这里来维护你的同学了。
1: 哎，因为这错误是大家一起犯下的。
2: 好了好了好了，我已经跟高哥说过了，学校会调查清楚的。但是啊，这件事不好解决，毕竟涉及到两个大学的学生。不过你放心，如果真是科技大学的学生有错在先，我一定会维护好我们自己学校的学生。请给学校一点时间，等到水落石出的时候，我一定会还给你们每一个人一个公道的。

对于世代逐水草而生的牧民而言，马是最亲密的伙伴。在藏族文献中，甘南素有安多马区之誉。位于黄河河区一带的马区盛产河区马，与蒙古马、西域马并称中国三大名马。藏族同胞心中的英雄格萨尔就曾凭赛马而称王。对马的热爱就如同甘南同胞对自然生灵的敬畏一般，早已融入血脉之中。马区被国家体育总局认定为中国赛马之乡，每年夏天都会举办国际赛马大会，各乡镇也都会举办自己的赛马会。尼玛镇因为坐落在县城，前来参赛的选手自然也就多了一些。在暴雨中，第一场比赛正式开始。奔腾的骏马仿佛就是他们狂野内心的外化，安多汉子们如风般飞驰，迎着雨，顶着风，澎湃、驰骋、热爱。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命运共同体中，生态文明新形态在甘南大地将以怎样的样式精彩呈现？万马奔腾的节拍如同在草原上敲击着铿锵的鼓点，天地人心生生不息，成为新时代甘南的绿色密码。

下河甘家八角古城，这里是安都文化的重镇，日益升温的旅游热土。不同于中国大部分的方形城墙，八角古城的城墙呈十字形，城墙之下所有地方都在城墙弓箭手的射程之内，防御上没有死角，设计十分精妙，曾是中央王朝吐谷浑、吐蕃、西夏激烈争夺的军事重镇。

这天一大早，桑吉东芝便开始忙活起来。26岁的桑吉东芝，世代都住在下河的甘家一带。今天，他要和村里100多户人家的小伙子一起，参加一年一度的插剑节。

0: 这是藏族同胞对山神的敬拜仪式，以祈求家园平安。
1: 以前承包的这个草场要置换，置换出去以后，保护区才把这一片围。

0: 起来了，慢慢这十多年的这个恢复啊、整治啊，就现在的这种效果。
1: 让人给鸟让道，并为了它们而搬离世代居住的地方，这让当地居民难以理解。张勇在内的工作人员前前后后做了多年的思想工作，才最终还了嘎海一片洁净。当地政府考虑到牧民的利益，采取禁牧补偿等措施，每年五月到十月为禁牧期，在此期间对牧民给予补偿，给草场留出宝贵的修复期，也为鸟类的生息繁衍留出了空间。给鸟类搬出生存空间的同时，生态的理念也搬进了人们心里。这样的努力和付出换来了巨大且长远的回报。在本世纪初，嘎海的湖面面积只有485公顷，如今已经达到2700公顷，还有12000多公顷的沼泽湿地。嘎海湖面积增加的意义是重大的，淘河水流随之增加，不断为黄河注入澎湃的源流，有效防止了因水位下降而导致的河边土地沙化，也让这里的动植物种类极大丰富。
0: 嘎海湖的水鸟的话是70多种，目前来说加上整个这个山地鸟来说的话是就是80多种，最早呢我们监测到这个鸟类的话是有个40多种。一级保护的水鸟啊，现在的话是1号猎隼、呼鹫，这是我国家一级保护的。
1: 除了鸟类的种类和数量成倍增加，连猛兽们也爱上了这片美丽的地方，其中就包括了被誉为雪山之王的雪豹。
0: 动物专家和动物学者们，他认为这边没有雪豹的分布。青藏高原这边的话是它太靠南了，理论上是没有。现在几个点位上这几年都很正常。
1: 事实上，在这片大的保护区域内，还有许多像张勇一样默默奉献青春和热忱的保护者。其中一项漫长、艰苦且繁重的工作，便是红外线监测仪器的布控。他们需要通过布控信息来判断嘎海生态的变化趋势。又是新的一天，监测人员开始了他们的必修课——爬山。他们已经成功布控了32台红外线监测仪，今天便要在这片广袤的密林中找寻到其中的8台，为其更换电池和储存卡。

查看到仪器里野生动物的憨态萌样，便是它们一整天爬山的最好回报。这里海拔很高，来回都只能步行，因此早上6点他们就得出发，一直到晚上8点才能返回。下一步他们还将继续扩大红外相机监测的工作，从而更好和精准

0: 对于许多人来说，看群鸟翱翔，百花怒放，是一种浪漫。但对于张勇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这是人生的价值。他们最绚烂的青春时光都与这里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与人们命运与共的整体。在嘎海边，张勇用20年的时间记录下令人动容的变迁，西河道老人则用了30年守护着不变的初心。已经70岁的西河道老人世代住在嘎海边。30年前，嘎海保护机制尚不完善，一些人就试图通过鸟枪等工具来嘎海打鸟捕鱼。出于纯粹的一种人生态度和信仰，他认为人不应该为了满足一时。为此，他专门在郭莽湿地盖了一间房子，窗口正好可以看到湿地。面对各路不速之客，他并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力量，唯一的利器就是诚心和耐心。他反复劝说，反复唠叨，反复的软磨硬泡，成功劝退了很多人。
1: 他们说的是，就是这个老头很，就是他不让打，不让抓，还骂着你，还不让动手。
0: 后来，保护站的人送给他一个望远镜，他也靠着这个望远镜守望着这片美丽之地。这一守就是30年。如今保护站的工作日益完善，但他还是希望能尽一份绵薄之力。十步之责必有芳草，他的这份情感和执着打动了自己孙女。总有令人感佩的开拓者，也总有前赴后继的传承者。随着管理体系的完善，嘎海保护观测日益完备完善起来，并走上系统化的道路。但西河道老人的故事一直感动和激励着保护站的每一个人。这份守望的初心源于爱，贵于心。随着嘎海周边鸟类和兽类的不断增多，生物多样性不断增强，这片众生云集的天地也日益变得活跃起来。而这一切正是西河道老人最乐于看到的。他常常会拿着望远镜陶醉于自然界物竞天择背后的无限活力，以及动植物之间不断变换的悲欢。在他心中，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生死循环中包含着真正的慈悲与热情。西河道最近发现，几只呆萌的旱獭正变得烦恼起来。如果说翱翔的候鸟是嘎海外来的租客或移民，那么旱獭一定是这里世代厮守的定居者，绝对的土著。遗憾的是，随着迁徙至此的鸟儿们越来越多，自信满满的旱獭正遭遇着强龙压过地头蛇的至暗时刻。

黑颈鹤是嘎海中最常见的候鸟，总是一副闲时水草的优雅姿态，但它们和旱獭一样，都以食草为主。在有限的地盘里，一场关于新鲜草资源的争夺战就免不了打响。事实上，黑颈鹤性情凶猛，一旦有对手要抢夺心爱的嫩草，它们锋利的长喙便如同出鞘的利。

几番较量下来，喊他颇识时务地逃进了洞里。尽管有些不甘和遗憾，但天地辽阔，大不了从头再来。在竞争激烈的草原，汉塔才是隐形的王者，而他们成功的利器是体重。一旦增肥养膘成功，无论飞禽猛兽都难以将他们捕获猎杀。

在日益奔涌的黄河中央，有一个形如鸭蛋的小岛，当地人称之为鸭蛋岛。又有一群斑头雁在鸭蛋岛安家，不甘心的汉塔开始发起了新一轮的地盘争夺战。面对这群领地的侵入者，汉塔自然心不甘。他知道斑头雁的喙自己也难以忍受，但他似乎已有办法。汉塔决定避其锋芒，迂回

汉塔似乎早已想好了退路，头也不回地一路狂奔，赶紧逃回到不远处的安全地带。毫无疑问，这场战斗的胜利方已经属于汉塔。很显然，这一只汉塔并不想重蹈被鸟喙攻击的尴尬，他决定先在洞穴周围为妻儿探索出一片安全的进食区。这本来是男子汉气概爆棚的伟岸时刻，但遗憾的是，这只公汉塔是位贪吃的直男，面对美食便不可自拔。很快，公汉塔发现了自己的失态，赶紧转身回来，跑到母汉塔身边解释，但这一刻，一切都变得苍白起来。一场汉塔夫妻的冲突拉开了序幕。果然都是暴脾气，一旦开打，双方都没有丝毫的谦让。旁边两个小家伙的心中一定升起了一个个大大的问号。果然，成人的世界总是这么的莫名其妙和不可思议。但对于心宽体盘的汉塔直男来说，世界上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饱餐所无法解决的。毕竟青草的香会拂去所有的伤。西河道喜欢用望远镜欣赏这一幕幕，并会心一笑，生灵之美令人心醉。

从生态移民搬迁到布控红外相机，从一点点观测数据变化和鸟类动物迁徙轨迹，到每天朝圣般绕湖观察，一点一滴的琐碎工作中，一代人老去，又一代人接续，天地之间的故事才会更加生动地讲述下去。在这片草原，物竞天择从来都不意味着弱肉强食，每个生命都以自己的方式奇迹绽放，直到回归大地深处，滋养万物，浩荡不衰。做出巨大改变的甘南，正以自己的探索实践，创造一个美丽和谐、多样共生的斑斓世界。一个生态多样性的甘南，对世界又具有怎样的科研意义？告别农牧生活的新时代甘南人，又将走上怎样全新而丰富的生活道路？天地无言，百花自开。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

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其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刘明在这里招招鱼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单，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足，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2: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7: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6月19号，星期五。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数字直播架起助农致富桥，上虞农副产品线上热销，赋能乡村共富。我区推出新一轮5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领8000元。上虞交通产业公司深耕交通建材产业，创新驱动提质增效。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近日，民建上虞区基层委员会依托思源树云共富基地平台，创新开展公益助农直播活动，以数字化形式拓宽上虞杨梅销售渠道，精准破解产销对接难题。本次直播采用私域专场与抖音公域常态化直播双线并行模式，有效扩大销量，帮助农户增收。近日，记者在义亭的杨梅基地看到，主播正在通过镜头带领线上消费者现场探访杨梅基地，让大家更好地了解现摘杨梅的品质。直播产品主要涵盖红沙杨梅和白沙杨梅两个品种，凭借优良的果品品质和独特的地域风味，这场短短2小时的私域专场直播让500斤杨梅秒杀一空，转化效率十分可观。截至目前，该公益直播在抖音公域和私域双渠道中累计售出杨梅近3000斤。除此之外，此次直播还跳出单一鲜果销售模式，依托杨梅热销流量，同步上架了杨梅酒、蜂蜜水、笋干菜等多款上虞本土农特产品及周边好物，打造主打鲜果加特色农货联动销售格局。借助杨梅单品的流量优势，各类附属农副产品销量稳步增长，全方位立体化展示了上虞优质农产资源，有效擦亮了上虞特色农产品地域品牌。据悉，民建上虞区基层委员会借助绍兴麦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直播支持，开展公益助农直播活动，创新打造私域直播加线下采摘加到店自提一体化商业模式，通过线上全域引流接单、线下分流履约落地的运营模式，高效化解农产品采摘难、销售难两大核心问题，大幅减轻了老年农户的劳作负担。直播现场分工清晰，运转高效，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有序完成产品讲解、订单统计、样品补给、订单核销等各项工作，保障整场直播规范平稳开展。下一步，思源树云共富基地将持续深耕数字化直播助农赛道，坚守公益助农初心，不断丰富线上农特产品矩阵，在稳固时令鲜果销售的基础上，持续挖掘上虞本土特色资源，上线更多特色小吃、四季农货，持续拓宽农产品出村进城销路。同时，基地将推动助农直播常态化、长效化发展，持续依托直播电商新业态，激活乡村产业活力，助力上虞乡村全面振兴，让共同富裕的成果惠及更多乡村和农户。全媒体记者陈颖佳、石玉成报道。为了促进汽车消费，近日我区正式推出2026购新车享保险补贴活动。本次活动共计安排500万元专项资金，按车价进行直接补贴，个人购车最高可领补购8000元。本次购车补贴活动从2026年6月10号持续至7月31号，补贴总额为500万元，补贴对象为在上虞区注册登记的汽车销售独立法人企业，购买7座及以下新乘用车非营运，并在上虞本地完成上牌购买新车保险的个人消费者。个人消费者在上虞区指定汽车销售企业购买7座及以下非营运新车，并在本地上牌购买新车保险，即可申领。补贴标准为车价、发票含税价的2%。最高8000元。需要注意的是，若实际购买的商业保险金额低于计算出的补贴金额，则按保险实付金额取整发放。申报流程购车后由销售企业指导，6月12号起登录百官 APP 购车补贴平台，上传身份证、发票、行驶证、保险保单等材料，审核通过后，补贴将在活动结束后6个月内打入银行账户。每天的申报时间为上午9点至晚上9点，行驶证照片需要同时包含正反两面。

0: 提交后需留意审核进度，如果材料被退回，要尽快修改补正，否则可能因额度抢完无法再次提交。同时需注意因个人银行账户问题导致打款失败，并且只有一次修正机会。 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长期以来，上虞区交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续深耕交通建材核心业务，通过多元化经营拓展发展空间，以创新驱动增强内生动力，在提质增效中践行国企担当，为上虞城市发展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注入强劲动能。上午时分，记者在上虞交通产业园内看到。 钢梁、钢箱梁等重钢构件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工人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切割、焊接、打磨等工序有序推进，一派繁忙的生产。商品混凝土、各类型预制构件、碱水剂、塑凝剂、UHPC 混凝土、安全护栏、围挡、登高设施、作业平台等生产销售业务，打造了461亩标准化、规范化的生产基地。 配备预制厂、钢筋加工厂、拌合厂、试验室等完善设施，构建起从原材料采购到成品出厂的全链条生产体系。凭借稳定的产品质量，已为杭绍甬高速、南北中心大道快速路等多个重大交通项目供应数万片梁板等预制构件，成为浙江交通强省建设的重要参与者。 作为国企，公司坚守服务交通、赋能城市初心，持续对接区域交通建设需求，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产业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岁岁安康，幼稚端午，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邻里情谊、传递暖心关爱。永和镇精心组织我们的节日端午系列活动，重磅推出“纵情纵意乐享安康”端午游园会，通过趣味游园、民俗体验、便民服务、敬老暖心行动等多种形式，让浓浓粽香飘满乡村，让文明新风浸润民心。
0: 本次端午游园会内容丰富、趣味十足，兼具趣味性、体验感和公益性，精心设置趣味游戏闯关、民俗手工体验、便民健康服务、暖心敬老慰问四大板块，面向全体村民居民开放，邻里欢聚一堂，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民俗，共度热闹温馨祥和的端午佳节。
2: 在趣味游戏闯关区，大家轮番体验相互鼓励，感受传统民俗游戏的乐趣。今天我很好玩，是奶奶带我来的。我玩了是夹粽子，还有那个投箭的那个。我今天玩了好多项目，很开心。在端午节这天非常的开心，得到了很多的奖品。
0: 我为爷爷奶奶得到了一些艾草锤，还给自己拿了一些小玩具。民俗体验区氛围浓厚，巧手包粽区内粽叶飘香，村民们动手包粽子，在实践中感受传统习俗。香囊 DIY 制作区热闹温馨，大家亲手制作寓意平安吉祥的端午香囊。现场同步开设健康服务角，为村民提供健康咨询、养生科普等便民服务。 将贴心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我觉得今天的端午很开心。爸爸帮我领到。我想祝贺这些老人端午安康，长命百岁。活动期间，永和镇开展敬老送暖专项行动，为独居老人和低保家庭送上粽子、咸鸭蛋等端午物资和节日祝福。 让特殊群体切实感受到镇村的温暖关怀。此次端午主题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活化传统民俗，既丰富了村民节日生活，融洽了邻里关系，更传递了尊老敬老的文明新风。下一步，永和镇将持续深耕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常态化开展惠民文体与暖心志愿服务。 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和谐的和美乡风。

0: 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每逢世界杯观赛时刻，总少不了啤酒、烧烤、小零嘴。近日，上虞万豪酒店五楼曼吧 M Bar 全新炭火烧鸟档火热上线，为市民打造撸串、饮酒、观赛一站式的夏夜休闲好去处。
0: 烟火升腾，炭火成诗。店内采用传统炭烤工艺，各类新鲜肉串置于明火之上炙烤，油脂缓缓渗出，焦香裹挟炭火独有的烟火气息。外皮烤至金黄微焦，内里肉质鲜嫩多汁。从经典鸡肉串、时令蔬菜卷到特色烤翅，多款烧鸟品类匠心烹制，咸甜酱汁完美入味，一口解锁地道日式居酒屋风味。食客既可相约围坐户外，就着美食美酒开怀观赛，也能移步室内雅座，安静畅享烤串与赛事直播双重乐趣。藏身酒店五楼的曼吧，环境静谧雅致，褪去闹市喧嚣，既能独享私密小聚时光，又能沉浸式感受撸串观赛的热闹烟火气，为市民解锁高品质夜间休闲新选择。据悉，绍兴上虞万豪酒店始终致力于丰富本地餐饮业态，持续推出多元特色美食体验。本次炭火烧鸟全新上线，融合日式烟火风味与潮流观赛场景，兼顾品质、氛围与性价比，成为今夏朋友小聚、观赛团建的宝藏打卡地。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市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上一集我们在 Molo 云泰店感受到了画廊一样的西餐，那这一集呢，我们就要走进童话里的花园餐厅 Molo 码头餐厅万悦城店，我来啦。
2: 今天我们来到了上虞梁湖的天香马术俱乐部。
1: 是的，这边好大一片森林，来的时候还看到了有茶园。
2: 对，最重要的，今天我们要去骑马。
1: 骑马？你第几次骑马？
2: 我没有骑过。
1: 我们俩都是第一次骑马。

0: 在上虞新宅村美人弄。这座建于1941年的老洋楼，曾是中共地下交通联络站，如今它成了藏在乡村里的美学秘境。改造以保护为先，老宅的一砖一瓦、一木一石都被完整保留。夯土墙、木梁架、彩色玻璃花窗，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岁月故事。老宅里留存的红色标语、复古宣传画，是历史的见证者，如今成了最动人的装饰，让老建筑的故事有了温度。
1: 我从事文旅工作也有9年的时间了。那么，接触到这栋老房子的时候呢，是在去年。当我走进这栋老房子的时候，也听了它很多故事。那么，包括《美人弄》1号这个目前比较火的电视剧，因为它的时间开端是在1941年，而且它也是发生在我们上虞新宅的这么一个红色文化故事。在不破坏我们老洋房原有的一些墙绘，还有它的格局，包括它的一些故事性的。

0: 一些陈设，让它再一次的焕发新生。
1: 一楼的咖啡区是老宅的烟火气所在，周末日均200倍的销量，让这座百年老宅成了年轻人的打卡地。二楼的陶瓷工作室让老洋楼多了一份手作温度，年轻匠人在这里创作，让泥土与匠心在百年空间里相遇。
0: 接下来的话，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以乡村空间美学为主的这些手作空间，慢慢的就是把我们所喜欢的这些事业的给它聚集在一起，这样子就能形成一个乡村的一个生态链，那么也能同时吸引到很多喜欢乡村，包括喜欢自己爱好或者是喜欢做这一个文旅这些事业的小伙伴一起到这个新宅来，我们把这个生态链做得更加完善。
1: 1941的红色记忆，2026的咖啡香气，百年时光在这座老洋楼里交融，老建筑留住乡愁，新业态点亮乡村，这里的故事还在继续。

0: 今天我们来到了上虞梁湖的天香马术俱乐部。
1: 是的，这边好大一片森林，来的时候还看到了有茶园。
0: 对，最重要的，今天我们要去骑马。
1: 骑马，你第几次骑马？
0: 我没有骑过。
1: 我们俩都是第一次骑马，怕不怕？
0: 我怕你骑得比我好。
1: 我怕
0: 来不及。
1: 快走，今天骑马，再比一比。
0: 这每个头发在你头发上都是发王，很粗哎，
1: 真的吗？
0: 真的。
1: 让我摸一下。
0: 哇，乌啦！我现在呢已经戴好安全帽了。这里有国产改良马、纯驯马，还有阿帕卢萨七八种马匹。这些马呢都是5到8岁的马了，然后它们都是进入成熟期，性格很稳重，适合我这种零基础的。
1: 要帅气一点。

0: 走
1: 走走，
0: 我现在和我的老六合二为一，走，嘚儿，
2: 边走边吃。

0: 小七。
1: 好了，今天的新手体验卡、骑行体验卡到期了。
0: 我还不想下了。
1: 那你想？
0: 我还不想下了。我跟小七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1: 那你养他吗？
0: 是吧，小七，跟我回家，等着我，
1: 小七。我们下节目再见
0: 了。我们不要再见。不再见行吗？你走吧。

0: 在 Molo 云泰店感受到了画廊一样的西餐。那这集呢，我们就要走进童话里的花园餐厅 Molo 码头餐厅万悦城店，我来啦。
1: 我们又见面了，
0: 见面，
1: 欢迎。
0: 陈总，你也太敢想了。今天我们一过来就看到了你在这个商场里面建造出了一座莫奈花园，这也太浪漫。
1: 是的，你看啊，就是我呢，是其实初心呢，就是想在城市里面，给大家营造一个田园的莫奈花园这么一个就餐的一个环境。啊，你看有树，有花，有喷泉，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呢，就像到了我们欧洲的某个小镇，比较慵懒自在，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吃，慢慢的聊天。

0: 陈总啊，那其实很多朋友就要问了，两家餐厅的话有这么多的风格差异啊，那它菜单是不是一样，体验是不是一样？
1: 我们两家餐厅呢，就是包括它的一个菜品、菜的一个品种以及它的一个品质是完全是一样的。嗯，那我们两家餐厅呢都是拒绝预制菜，所以我们的食材呢都是非常新鲜的。但是呢，我们两家餐厅的氛围呢又是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对，我们云泰店呢讲的是追求的是时尚加艺术。嗯，那我们现在的万悦城店呢，我们追求更多的是一种浪漫与茉莉花园这么一种氛围的一种感觉。
0: 那我懂了，按照陈总说的，咱们就是一家餐厅适合的是安静的约会，然后小酌聊天，然后另一家餐厅呢则适合闺蜜聚餐啊、家庭聚会啊，还有拍照打卡这样。
1: 对，所以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或者我今天
0: 想要做什么，
1: 对，想要做什么，然后你选可以去选择我们两家不同风格的餐厅。对对对对对对。

0: 现你开店跟大家都不一样，你这两家店你都是没有去盲目的扩张，也没有说是搞一些加盟，而是慢慢的在打磨哪一家店？
1: 我是一名设计师，然后呢又做了多年的民宿啊，所以把每一家店都做成了一个作品，嗯啊，并不想就是为了开店而去开店，而是想把最本真的最好的最温暖的东西能够呈现给大家，带给大家。
0: 是的，陈总，你就是这样子，不盲目扩张，不做预制菜，坚持品质和审美。
1: 对 ，Molo 从上虞出发，未来我们也许会去更多的其他的城市，但我们保证 ，Molo 的每一家餐厅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啊，也不会去改变我们最初的初心。

0: 很多人说生活匆忙，但在 Molo 你可以慢慢吃，慢慢聊，慢慢感受。
1: 是的，美食只是载体，美好才是内核。不管在云泰店还是万悦城店，一餐一饭中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我是陈卫江，欢迎来摩罗马德餐厅坐坐。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迷，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0: 吃饺子了。
1: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来，两名在这里上张宇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来，刘明在这里上虞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

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量，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

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

要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我本身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去接触一些这个行业的比较一些领先的东西，核心还是因为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热爱，我愿意去接触更新的东西，对吧？愿意去提升自己。
1: 出生于1973年的叶新江，因为兴趣和热爱，已经在信息技术行业深耕数十载。他从传统金融行业起步，辗转多家知名企业历练成长，到如今的每日互动首席技术官，他一直与这个行业最先进的技术打交道。2026年4月，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组奔赴杭州，近距离对话这位从上虞走出的优秀科技领军人才，聆听他逐梦数字时代的成长故事。当我们走进每日互动，最引人注目的除了忙碌的工程师，就是那头仿佛要跃出海面的鲸鱼。叶新江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公司的吉祥物。
2: 为什么选鲸鱼呢？
0: 鲸鱼是
2: 有特别的吗？
0: 对，是因为我们觉得，一个是鲸鱼本身它一般都是在海里面游的嘛，但是它跃出来的时候是非常震撼的嘛，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我们的这个类似于吉祥物一样的啊，就我们也是希望是说我们长期的深耕，但是当我们能够出来的时候就能一鸣惊人。这样
1: 一鸣惊人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深耕。作为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叶新江每天到公司的第一件事朴实的让人有些意外。
2: 我们很好奇，就是您每天到公司干的第一件事儿是什么呢？
0: 第一件事，基本上我都是先会把我的电脑放好，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
2: 那比如说每天的话，到公司有没有什么必须要过目的一些数据啊、平台啊，或者说一些项目？
0: 我们最近公司的一些战略方向的一些东西呢，我会更加的关注一些。最近技术团队要做的事情，把它定义成三个站，就是一个是工作站，就是我们的各自工作站，因为是公司的战略产品。然后一个是我们叫发数站，发数站其实是如何能够把企业的数据能够真正的像电一样能够把它用起来啊，这其实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些产品和一些系统。还有一个我们称为叫换电站，特别是 AI 编码这一块现在越来越成熟以后，我们作为技术团队如何去适应这么一个变化和趋势，然后怎么样去适应这么一个影响。

0: 然后怎么样去就是进行组织的这个变革。所以，从我这边来讲，跟主要就关注这三个方面。
1: 三个工作站勾勒出了每日互动在数据智能时代的战略蓝图，而驱动这一切的是叶新江口中那个最核心的原动力——热爱。
0: 我最初接触计算机呢，其实是在高中的时候。高中那时候我在双语中学嘛，然后我们大概在高二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数学老师他组织了一个兴趣班，是电脑兴趣班。他要求是数学要好的同学才有资格去进那个兴趣班。然后那时候我数学确实还挺好的，然后就进了那个兴趣班。接触了这个计算机以后，也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吧，就是通过兴趣班，然后也去参加了一些比赛，然后也做了一些小游戏，然后做了一些这个就学习方面需要的一些小程序啊等等这些。老师也会给我们分享一些东西，他觉得就计算机虽然看着现在好像能干的事儿也不是那么多哈，但是它一定是一个未来。所以那时候就基本上就对我后面去填报那个大学的志愿啊等等这些都还是影响挺大的。那关键我觉得确实我还是就是接触了以后，我是觉得确实还是蛮喜欢这东西的哈。因为它可以把我们的很多的想法真正的变成一个程序，比如像游戏一样，它可能真正的能够让我们看到成果，然后能够让我们能够做到一些我们能做不到的一些事情。
2: 那如果要您用三个词来形容您目前的一个状态的话，您会选择哪三个词呢？
0: 我觉得第一个字肯定是充实哈。其实我从选择了计算机这个专业到现在啊，我觉得一直确实是在不断的学习。那本身我自己对于这方面也是就非常有热情的啊，因为一件事情你要长远的能够做好，一定要有热情，有内在动力嘛。所以我其实觉得挺充实的。那第二点呢，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些焦虑的啊，因为整个这个行业变化太快，就促使我们是说，哎，你如果跑得慢一点，或者你不跑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落后嘛，甚至被淘汰嘛。只要我们内心还有一点追求的，其实都是不甘于。
2: 就要往前走。
0: 对，所以还是要往前走。那往前走必定会有一定的焦虑嘛，因为还是会有一种落后的恐惧啊等这些。那第三个我觉得其实还是怎么说呢，可能有点矛盾，就是平静。我觉得其实我们已经不是那种刚学校毕业出来的，其实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历练啊，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东西你是可以去把控的，那你就可以努力的去做好。但有些东西你其实是没法把控的，那你就平静地去接受，啊，实际上很多时候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在里面的，所以我觉得第三个词其实就是平静。
1: 充实、焦虑、平静，简简单单的三个词汇，道出了叶新江深耕科技行业数十年最真切的心路感悟。因为热爱，所以选择。从浙江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毕业后，叶新江的第一站是银行。在旁人看来，安稳优渥的金融行业，他一待就是八年。但八年抗战之后，他选择了离开。
0: 我本身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去接触一些这个行业的比较一些领先的东西，核心还是因为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热爱，我愿意去接触更新的东西，对吧？愿意去提升自己，所以后来我就出来就进入了那个，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称为叫 .com 那个浪潮嘛，实际上就是互联网这个浪潮。那我觉得确实还是像那句话一样，就是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瞧瞧。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这句话，是吧？但是我觉得他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
2: 所以其实一直都很有这种挑战心，包括对于这种新的未知领域的这种探索欲。
0: 对对对对，就还是觉得可能自己的价值还可以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去挖掘吧。
2: 其实您那个时候在微软的话，其实也做得非常不错了。但是呢，为什么还是选择就是放弃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加入一个每日互动的一个初创的团队呢？
0: 一个是看到了这个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嘛，因为微软它是在软件行业非常成功，但它实际上在互联网或者移动互联网行业里面就不算那么成功。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能够进入到一个大的一个发展的行业里面去，再加上刚好是我们原来的这个

0: 的互动的这个团队做的事情，其实也比较就匹配我之前的一些工作经历啊，包括我的一些就设想的一些方向啊什么的，所以就加入到这个团队。
1: 带着对信息技术行业的探索欲，叶新江就这样投身了 .com 的热潮。这也让他见识到了更广阔的天地，挖掘出了更多的人生价值。
2: 这张照片，这个是您吗？
3: 对，
2: 哦，那个时候也是
3: 这个
2: 一
3: 和
2: 间
3: 这
2: 小
3: 里，
2: 小的办公室，大家一起在这里
3: 对，我们在
2: 头脑风
3: 讨论
2: 暴。
3: 一些问题然后这个是我们早期的创始团队，我是2010年、2011年这个时间段加入这个，当时是因为这个移动互联网刚刚起来，然后我们就做了第一款产品叫个信。个信这个产品，你看这个信，微信也是有这个"信"字，实际上是我们比微信还早做大概大半年的时间。
2: 所以当时做这个的话，是用作一个通讯工具吗？还是通讯平台？还是
3: 就是像微信这样的这个产品，所以那时候称为叫百姓大战，就是有非常多这一类的产品出来。那我们算是做的比较前的了，然后也是靠这个拿到了第一笔1000万美金的融资嘛，我们觉得哎，这个会是一个方向。就是会是移动互联网里面，如果做好的话，它会变成一个就真正的这个杀手级的这个应用吧。那现在的微信其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你看现在微信基本上大家人手会都会装一个
2: 是的。
3: 然后我们也是用这个产品完成了相当于从0到1的过程吧。但是后来确实这个行业变化很快，所以后面我们面临这些市场被挤压的这个一个状况以后，我们就开始转型。我们觉得我们就去做一个细分的市场，所以我们就做了那个就是推送。推送就是它是一个就提供给开发者，比如说开发了一个 app，然后他比如说有一个什么信息要推送给他的用户的时候，他需要有这样一个平台。在大家的手机上可能没有一个称为个推的 app，但是实际上我基本
2: 都
3: 上
2: 运
3: 都
2: 用
3: 在
2: 过。
3: 都是在每个手机里面都会有我们的个推的这个产品在里面，所以我们也称为叫借船出海嘛，就借大家的船，然后我们一起出海，所以我们就积累了非常多的用户。这个呢是我们公司的部门里面的一些，每个部门都会有一句这个 slogan 哈，一个口号，其实说最能体现这个部门特点的。
2: 系统不死，优化不止。
3: 对，这就我们
2: 技术。
3: 对我们技术部的。然后如果不难，要你干嘛？其实也是我们整个技术部的一句话。因为当时实际上，确实公司也是从这个，就是原来比如150多个人，然后缩减成为30-40号人，然后后面要怎么样考虑把它这个活着，还有怎么样？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就是说，其实要去做难而正确的事情，对吧？你这个企业，你才能够活得下来。
1: 精简团队，调整赛道，一场刻骨铭心的行业阵痛，让叶新江和团队成员越发凝心聚力。无数个熬夜攻坚的夜晚，一次次攻坚克难的历练，不仅完善了企业技术体系，更磨砺出叶新江沉稳果敢、迎难而上的处事能力。
2: 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好像程序员就是，比如出现什么 bug、出现什么问题，就马上要加班加点的去赶、去修复它。
3: 对，就这方面呢，肯定是会有些压力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就是直接是面对上亿用户的一个系统吧，所以你如何快速的要把这个问题修复？我就记得是有一次我们有一个由于有个技术问题没处理好，导致我整个这个后台系统我承载了比原来大概10倍甚至接近100倍的这种流量的压力，这个不是说是由于业务本身造成的，实际上是因为我们中间有个技术上有一个缺陷，没有考虑到，所以导致这个问题。所以就是我们需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
2: 可能也是在这种不断历练当中，把自己的能力锻炼起来。
3: 对，
2: 我也在网上搜了一些信息啊，就我了解到，在2015年的时候，就是个推在这个第三方推送市场占了90%的份额。那么，在我们外界看来，可能这个局势非常的好，可能说可以这个稳赢躺平了。但好像也是在这个时候，每日互动开始了这个数据智能。
3: 对。
2: 为什么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主动转型呢？
3: 其实任何一个事物，它一定是从这个初创期到成长期，然后到稳定期，一定会到衰退期的，
0: 对吧？任何事物都是这样，无非说时间长短而已。所以我们在做推送，虽然我们占据了90%的市场，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它的整个这个发展慢慢的进入了平稳发展期，甚至进入衰退期。这个时候你一定是要去找它的新的增长点在哪里。那我们推送这个系统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发现它沉淀下了很多的数据，我们就想着是说如何结合我们的这个技术，然后怎么样把这个数据能够发挥它的价值。
2: 跟你聊了这么多，我们也发现了就是您一直有很强的一个自我驱动力。那么很好奇，就是那您下一个阶段您的一些目标或者说希望突破的这种技术方向是什么呢？
0: 我们还是要去死磕一些这个方向吧，然后能够把公司的这个规模能够继续往上做哈。那我自己个人层面的是不是也去成立一个书院，然后能够把那个很多这个行业各个行业里面的一些专家能够定期请过去，然后给我们的我们的这些上虞的这个中小学的这些学生
2: 啊，
0: 年轻一代，然后给他们去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认知方面的提升啊，甚至说不定里面就会冒出来很多啊从小就立志要去改变这个世界的这么一些人出来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1: 从个人热爱到企业担当后的乡情，叶新江的人生是一场始于热爱的漫长奔跑。他经历过百姓大战的激荡，体味过断臂求生的阵痛，也品尝过占据市场鳌头的喜悦，更在时代的洪流中一次次选择跳出舒适区。这位技术人像极了他们公司的吉祥物，在数据的海洋里长期深耕，积蓄力量，只为那一次次震撼人心的跃起。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

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以林先生跟海棠要交出武丁甲的名义，把港山骗到这儿来。如果情况顺利，两天以后，港山会带着孟先生来到这儿。当时我跟念强，应该也已经完成了炸药还有燃油的制作。届时海棠出面，珍珠在侧面接应，林先生，还有曾先生他们隐蔽在。
1: 哈哈哈哈哈！孟先生，孟先生，委屈您了，这荒山野林的比不上您的府上，让您受委屈了，怠慢。孟先生。
2: 我想孟先生一定是饿了吧？我给您亲手做了生鱼片，用了萨尔温江的裂腹鱼。孟先生，您尝尝。那是你们的叫法。这条江，我们称为怒江。怒发冲冠，凭栏处的怒。哈哈哈哈哈！
1: 孟先生。 气大伤身，还是不用撸了吧？来尝尝，很新鲜呀。看来孟先生是不饿，那我们就来说说正事吧。孟秘书长，我这本阴历之虚是鄙人的研究成果，研究学问呢不分国界，也要允许有多种声音的存在。孟先生，雅正。 孟先生，对了，林先生听闻孟秘书长在我处做客，也已到达滇西，并等着与您会合。我相信有您的支持啊，林先生一定愿意将他的研究成果融汇到我的著作中来。我很开心啊。我看不如这样吧，孟先生和林先生，不妨携手同去日本，做一面。
2: 东亚文化共荣的旗帜如何？冈山先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深厚文化，来自于悠悠岁月历朝历代的积累。如今你们日本国，没有宏大深厚的哲学，也缺乏远见和高深的思想，所以。 你们就总是想着从别的国家巧取豪夺，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这怎么可能呢？甲骨文根植于中国大地3000多年，远远早于你们日本民族的起源，不是靠着你抢来的几张甲片写一本书就可以论证它，它更不可能成就你所谓的日本中国学。 来为我们中国文字的起源盖棺定论。3年前，暂时停止出版《殷代历法考》，我当时非常的恼火，我恨他不懂时事之艰难，办学之疾苦。我现在懂了，他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何谓大学？大学就是以独立之思想追求永恒之真理。 我们中国就是因为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民族复兴之时才能成为栋梁。即便我们沉沦百年，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令世人惊叹的。反观贵国，如果都是像冈山先生这样撒谎成性。 掠夺成性之小人，即便现在强盛一时，也终将风流云散，以失败而告终。<笑>你这本阴历之虚，就像这盘中的鱼肉一样，明日即将变得腐臭。 令世人唾弃。<笑>
1: 孟先生，我看您不过是徒增口舌之力罢了。既然如此，我也不妨告诉您吧。林文月已经传了信，明日我就带你跟他们进行交换。您的女儿也愿意亲手将武丁甲奉送给我，这一次我是赢定了。
2: 高山，你这并非君子之举，我女儿跟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
1: 孟先生，孟先生，我明白，我明白。您的女儿是林先生的助手，我不会伤害她，这一点您放心。我也承认，贵国还有许多如孟先生、林先生这样优秀的人，可贵国的国民并非全然如此清醒啊。孟先生，我这本因利之需，就需要让贵国出更多的王精卫、周佛海。孟先生，我会让你看到的。您不是口口声声大国小国吗？我这个小国之民，就是要当着您的面，将您这腐朽大国的文化自信彻底摧毁。
2: 滚出去！滚！
1: 孟先生，您慢用。

0: 这么多人找了一天，竟然还是没有找到宋子星。青年军除了逃兵，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政治部的脸可就丢尽了。给我加派人手，小孟，你亲自带队，务必找到此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是。

0: 你说这大半夜的，咱们上哪儿去找人呢？这宋子香要跑，你就让他跑呗。你告发他干嘛？现在苦的还是咱们。
1: 这你就不懂了吧？要我说呀，想要往上爬，这就是个机会。
0: 找到宋子香了吗？
2: 报告，还没有，
0: 继续找。
3: 是。
2: 走。

0: 你说同样，明天下午4点才能炼好送到。嗯，
1: 能不能加快速度？咱得尊重点科学吧。那炼油本身就是个细活，再说咱炼的是生物油，烧油不慎，那战机会发生燃爆的。
0: 时间虽然紧，但我相信父亲一定来得及。
2: 无论如何，海棠一个人要去见冈山信一。 我觉得这件事情太危险了。
0: 是啊，太危险了，那还是个孩子。

0: 想什么呢？
1: 想我爸爸，难怪那边潮湿，他腰又不好，不知道会不会难受。

0: 放心，明天我一定救出他。海涛，明天跟港山的交易还是由我来完成。
1: 你跟林先生还有珍珠会见面。
2: 不行，如果我跟林先生不在，冈山是不会跟你谈的。陷阱设得再好，狐狸也不会往里跳的。
3: 更何况你要跟念桥哥开西山号和轰炸机，根本分身乏术。张琪，战争年代我不能总让你护着我，我想让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3: 你还记不记得七年前我们一起飞的复兴号？
1: 怎么会不记得？那可是你的自由宣言。
3: 七年之后才能跟你真正站在一起并肩战斗，就算是死了，我也没什么后悔的。你答应我一件事。
0: 你说，
3: 如果遇到危险，先救我爸爸和林伯伯。
4: 我一个都不会放弃。

0: 等他们走远了再出去。你怎么走了这么久还没离开祥平了？
1: 小爷，我算是走过大半个中国的人了，没想到虎落平阳被这野芒山骑兜了一整天的圈子。
0: 野芒山绵延数百里，磁场混乱，幸好祥平是在野芒山边缘，你也还算聪明，没有进到大山深处去。
1: 对了，给你看看这个。
2: 这是啥？
0: 这是民国31年，杜将军困守野芒山时，我们空军军官学校给他空投的地图。我留了个心眼儿，知道来祥平训练青年军，带了一份在身上。你看，咱们现在是在这儿，

0: 往这边走是红石，我爸帮曾伯伯建的实验室就是在这儿。西山号还是我帮他飞过来的。再往这边是剑灵，你去剑灵这里镇攻所有长途电话。饿了？
1: 小爷我怕什么饿呀？之前跟你姐走那4000里路，什么苦没吃过？
0: 海辰，这是什么？啊？
1: 好香。
0: 用这个。
1: 好。你不来点儿？
0: 我不饿。

0: 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爸。我在想，他为什么屡次都要帮林伯伯出头？只要林伯伯有了危险，他总是第一个出来站在林伯伯身前的那个人。
0: 他们俩应该交情深厚吧？
1: 我觉得他俩不光是友情，更是因为我爸懂得林伯伯的价值和他自身的责任。我记得我八岁的时候，我爸就当上了富华国学院院长，他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他最心爱的一支笔封进了盒子，说从这一天起，他不再是一个著书立说的学者，而是要帮助更多像林伯伯这样的学者著书立说，
2: 传扬文脉，
1: 教书育人。对啊，他在封笔之前还写了这么几个字儿。
0: 什么字儿？
1: 革命军中马前卒。我爸用了半辈子就做了这么一颗马前卒。
0: 莫伯伯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海山，你放心，我们一定把莫伯伯平安救回来。
1: 一定。说说你吧，你有什么打算啊？总不能在这滇西当一辈子流寇吧？
0: 富华是回不去了，说不定呀，他们现在就到上村找到我妈那儿了。希望我妈跟海棠别以为我真当了逃兵。
1: 海川，
0: 你说我究竟该去哪儿才能真的上前线跟日本人干？
1: 国军你是绝对不能再参加了。对了，你去延安吧。
0: 延安？
1: 对，我一直在悄悄地收听共产党的电台，今年国军玉香桂战役丢了2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6000万子民，可共产党在华北、华中、华南都发起了局部反攻，还收复了大量的国土，从日本人手里解放了1700万子民，共产党是真心抗日的。而且我以前老觉得我们国军才是精锐，我这两年倒觉得吧，共产党才真的擅长打仗，打胜仗。
0: 好，去延安。海山，要不咱们一起吧？
1: 我不是没想过，自从韩光中队解散，我就打过这个念头。我这一辈子唯一能让我自豪的，也就是11月17那一战。盾拐五到达编队高度，与你并肩作战。
3: 盾九五、盾拐五，剪刀交叉，机尾掩护。我拉钩两万，临时过载之下，发动机可能失灵。等我拉俯冲，你们找机会干他。

0: 我还期盼着队长能够回来，重新带领寒光中队飞上云霄。东来，你相信吗？一定会有那一天的。
1: 别的我不信，是我哥。

0: 行，是，所以我要等着他回来。在他回来之前，我哪儿也不去。而且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做逃兵了。那万一……我说万一啊，国民党跟共产党打起来了，你我又在各自的阵营。
1: 你说，咱们会不会自相屠杀？绝不会，我的枪绝对不会对准中国人。而且那时候，说不定我就和队长一起投奔共产党了。海辰，等战争结束，你想干什么？
2: 我想那时候，我早就战死沙场了吧？呸呸呸！
1: 你乱说什么呢，大过年的！我看你呀，骨骼惊奇，印堂发亮，一看就是活到90岁的命，到时候啊，
0: 也老了，躺在床上，周围都是你的重孙子、重孙女，围着你大喊：“太爷爷，你别死！太爷爷，你别死！”<笑>
1: 行了，行了。
0: 说正经的吧，等战争结束了，你最想做的是什么？
3: 我会去找黎中尉。先前他拒绝了我，可男子汉大丈夫不怕被拒绝。我想要告诉他，这么多年了，我的心里一直都有个他。

0: 总是有条路。来，帮我一下。这边，老大，他们这边快完工了。庄稼这边。主任，这条路修的差不多了，就是过庄稼车也没有问题。
1: 嗯，好，好，好。这里就快要打仗了，我们还要连夜回龙林，再飞回昆明，记得带上销魂温啊！还有，再多抢运几车油。
2: 嗯，明白。嗯。
1: 集合，来，收工，集合，快点，快点，过来，快点，走。老徐，抓紧时间。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连夜让你们抢修这条路？因为我们要做买卖。 有了这条路，我们的燃油就会继续运往昆明。日本人也需要这条路。有了这条路，日军就会保住盲友，保住滇西。
3: 他什么意思？
1: 再过十。

0: 我让你们帮我盯着点儿，你可倒好，派了两个人跟着，连这两个人都丢了，反倒成了他的心腹。都好几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大闹军事法庭的曾教授，曾，一直在暗中调查这块油田，据说已经拿到了样本，这两天就会回昆明正式提交。哼。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切，重庆那边为什么一直搞你啊？大量的中央军进了昆明，又搞了个什么滇赣训团，为的是什么？就是要夺走你手中的权力。难道你还想授人以柄吗？
2: 给你们看看我的秘密，看看我的秘密，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这是个防炸弹的防空洞，里边直通风洞，要不要进去看看？我上去了，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哎哎，小心点，小心点啊！
3: 你笑什么呀？哦。
4: 我叫林伯伯说的对，他说您啊来电信室来打洞来了。<笑>
2: 他说的没错。<笑>不对，什么叫打洞？他还没成为你老丈人呢，你就帮他一起挖苦啊？啊？哼，我的命可是中国物理的命，那不挖几个洞，你赔得起吗？
4: 是，父亲的命就是未来喷气式战机的命。<笑>
2: 我问你啊，嗯，你得疟疾那会儿，你那嘴里都叨什么呢？
4: 我，
2: 那会儿昏昏沉沉的，你说爹我难受，爹我难受，你平时不都管我叫父亲吗？啊，我都不记得了。嘿，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我把你捡回来那会儿，你就叫我爹。
4: 啊，
2: 那因为是小时候嘛，不懂事儿，那飞出去的呢。<笑>哎，张琴，炸哪儿都好，尽量别炸这儿啊。你要是把这儿炸了，我这儿好处，那孟中堂要找你拼命的。所以，哎，算了算了，我还有秘密，来来来，我还有秘密，还有秘密。<笑> 这里边这个铁钮一摁，就是控制这扇铁门的。你们看，怎么样？里边还有秘密呢！快来，来来来来来！哎呀，来来来来，你看看，转了一圈，又转到这儿来了。哎。 跟我来，这边。为了以防万一，我在这里还安了一组开关。哎，看看，紧急的情况下，他也能控制那扇铁门。怎么样？
0: 我高明吧？嗯，唐教育长，这是昆明，
2: 这个归你，孩子。我拆了几个小仪器，你看，这些镜片，这都用得上啊。

海棠，你这边类似于日机进入昆明的第二道预警，由于你要御敌，而且可能会有视线盲区，因此加设一个机动信号塔，由林先生担任。

0: 珍珠，你的位置在这儿，地势最高，能看见停机坪，最适合做五华山。
1: 所以我是那个挂灯笼的人。

0: 我们需要一套更加精确的信号语言。海棠，
1: 我来教大家一套光码，就算日本人发现，也不会懂其中的含义。

0: 这叫启明码，这叫启明码。这是我在美国念军校的时候发明的一套密码，叫做启明码。
1: 启明码。
0: 刚才我打的是，我永远。

0: 本次行动的关键，是制空力量。我修理过B-25，对机况很熟，所以此次由我驾驶B-25执行轰炸任务。念乔，你送曾先生将桐油于下午4点半之前送达。我有一刻钟加油，然后立即升空。曾念乔，
1: 到，
0: 请务必将桐油送到。
1: 是。
2: 两幺两拐目标红石野芒山，两幺两拐现在高度1200，速度400，航向130，预计1小时40分钟到达指定图段地点。
3: 小王，开稳点，我的油啊，开稳点，
4: 放心点。

0: 怎么了，爹？他们怎么样？
1: 哎呀，这怎么办呢？别让他们打枪啊，有会报啊！

0: 我的油啊！这帮该死的没有常识，会炸的！
1: 别在这儿打我的油，我就跟你拼了！别动我的油！别动我的油！别动我的油！别动！别开枪！

孟小姐，你可以带我去看看武丁甲了吗？行くぞ。裏山に駐機場があります。機体が1機と小型滑走路か。

0: 所以 B25 只是个幌子。
1: 如果不出差错，能及时上游的话，还是得上 B25，杀伤力更大。可如果出了什么差错，那个大家伙我可拖不动。西昌号呢，虽然机型是旧了点儿，但是胜在轻便灵活，油耗低，加上有先生的改装，我相信他仍然是空战中最锋利的一把剑。
0: 但西昌号有个大问题啊，它只能挂两枚挂弹，还是51千克的。两枚炸建筑物还可以，另外两枚对付公路恐怕太难了。

0: 高山先生，您说过，只要一旦认证，就是真的武丁家，便立即放我走。
1: 那是自然的。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

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

进。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

是了他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4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

0: 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茶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孟先生，孟先生，你没事吧？
1: 白小姐，哎，啊，白小姐，海棠还在日本人那儿。
0: 放心放心，这是我们计划之中的，您先赶紧到安全的地方。高林，把孟先生带到萧石洞，保护好孟先生。
2: 白小姐，那把海棠呢？
0: 放心放心，一定会保护好他。
2: 哦，
0: 快去。
2: 你也当心啊。
0: 哎，
3: 孟先生，走。

0: 住手！
1: 冈山信一，
2: 林某部，
1: 你手上的五丁甲如果没有我林某人的背书，谁会信呢？
3: 哦，对了，曾木兄，你在修这个实验室的时候，为了躲避日本人的骚扰，是不是建了一间密室啊？
4: 个老东西，我打得动，终于派上用场了。哎呀，我在这儿打得动。哎，你们猜一猜，猜一猜，我这暗室在哪儿？啊，就在这屋里。你们猜猜，我这个洞打在哪儿了？
3: 这怎么猜啊？嗯。果然是个密室，
4: 直通地下洞穴。
3: 太好了，曾木兄。哎，要是照这样讲，我得留下来。啊，如果是海棠一个人在这，那我不放心。
2: 伯伯，这跟你也现身险境有什么区别啊？哎
3: 呀，闺女，你的心思我是知道的。但是你想想，这么多人，万一出一点点意外，那咱们这个计划就产生意外了。我留下来，最起码可以阻止一下冈山。张琪，我是信任的。诸位年轻人，我都是信任的。但是，请大家给我一个机会，请让我也参与进来，好吗？

0: 林先生，托孟小姐的福 ，X
1: 射线得败相机已经证实，这假象图株的确是朱砂混合赤铁。不知林先生，您还有何话可说？

0: 212拐呼叫，预计30分钟到达目标地点，开始下降高度至1000米，
1: 转2度。

0: 小萧啊，今天的发布会可就全靠你了，不惜一切代价，必须阻止康乃山发布印代立法考。
1: 你说吧，到底要我做什么？
2: 小萧等。

0: 小英，你先照顾一下。
1: 好好，
0: 去。
1: 好，你去吧。
0: 洪恩哥，你不是陪孟伯伯去滇西了吗？他们没事儿了。那我爸呢？海棠姐姐呢？
2: 我是逃出来的，姨父还在日本人手里。但是你刚才说你爸和海棠是怎么回事啊？
0: 他们去滇西救孟伯伯了呀，还有珍珠姐姐。
2: 什么？珍珠也去了？
0: 他去干嘛呀？他说他有政府的资源，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出力救孟伯伯。对了，洪恩哥，珍珠姐姐临走前让我把这封信务必要交到你的手里。
3: 巧英，快过来，
0: 我先去招呼一下。

0: 萧鸿恩这个人摇摆不定，要准备一个后手。
1: 是。
0: 人有人格，豹有豹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豹将非豹，国将不国。
1: 若是能为豹殉身，那倒也是我的光荣。

0: 红安，我此去，我生还的可能就托付给你了，何去何从，由你决定。
1: 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啊。

0: 你们是陆主任的人吧？哎呀，你们可算来了！康乱山人呢？他们也说要换一个地方发布，来飞那儿的人来了一大帮子，我寡不敌众啊！现在还好，可算你们是来了。哦，对了，他们往那个民主墙那边去了。
1: 走，过去看看。
0: 你们得抓点紧啊！
2: 康先生，我需要您配合我演一场戏，您信得过我吗？
3: 信得过。
2: 那好，浅英，你现在去一趟顺德成印刷厂，管他们要一个月以前新织报的号外。号外？我知道了，浅英。 你马上过去。快去吧。好，
0: 康先生，谢谢您。
4: 我今日在此。 代表富华大学历史系的林文月教授发表他的研究著作《殷代历法考》。民国19年，富华大学历史系的金志烈教授和林文月教授在安阳小屯发现了一张刻字甲骨。
5: 林先生，您不妨说说看。
6: 罗光秀，
7: 嗨。
6: 还记着你来发布会吗？你当时给我提过疑问。林先生，我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兴帅兮这三个字，为何不用甲骨文，而要刻痕？这张五丁奖上面的兴帅兮三个字，为何不是甲骨文体，而是三条划痕？你当时的问题，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0: 他的背后还刻有三道朱痕，林教授将之译为“兴帅兮”。众星西行，这些年来，我们一直认为这是一场发生在武丁王初年的流星雨，由此判定这张甲片出自商朝武丁王时代。对，老周，我念你抄，然后立刻向《纽约时报》。
8: 《泰晤士报》、法兰西晚报，还有《真理报》一同发稿。
9: 3年来，重写《殷代历法考》，找到了大量兴帅兮三个字的文体。
10: 所以，大家公认的卜辞之说，会不会不一定是对的？
11: 风华历史系的拓片并不齐全啊，如果不在这些拓片里面，怎么办？
8: 所以啊，你妈不是去了重庆吗？我跟史玉所申请了。
9: 把史玉所里面所有的甲骨文拓片，还有青铜器拓片，都复制一份带过来。
4: 知道了。
9: 我得到的结论是，兴帅兮的本意确为众星西行之意，但是这张五丁奖却并非出自于武丁王朝。可是这众星西行。 并非林教授最初所认为的发生在武丁王初年的一场流星雨，而是记录了人类文明史上一场壮勇的大迁徙。
8: 九世之乱之后，商王朝突遭大难，水患连绵，再加上政治上的动乱，造成了民不聊生。于是，盘庚决定迁都。
9: 这在《尚书·盘庚》当中有记载：“殷将大虐，先生不怀绝忧坐。”

0: 是名利用钱，他的意思是，盘庚王不再眷恋之前的故土，为了百姓的利益，做出了迁都的这条命令。
1: 盘庚王为摆脱困境、恢复民生，挫败了强大的反对势力，终于从燕经山东渡过黄河。
2: 迁都到殷，即今安阳小屯。这场自东向西的大迁徙，就是所谓的众星西行。
3: 正是这场大迁徙，使商朝成功避开了水患和内部斗争的混乱局面，稳定了中央统治，为武丁中兴奠定了基础，使原本破败的商朝从此走向复兴。
4: 在这张甲片之上，正面。 这张甲片上出现的文字属于两个王朝，有一部分的确是出现在武丁王朝，而另外一部分出现在比他早百年的盘庚王朝。盘庚当时为了迁都，三次占卜，头两次为不吉，但是盘庚王执意进行了第三次占卜，得出的结论是大吉，于是下令迁都。
2: 在结合《尚书》中的盘庚三篇，我们同样做了二次论证，证明这场迁都是确定、可信的史实。这张原本被称为武丁甲的刻字甲骨，还有我国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所发掘的上万片刻字甲骨，共同证实了甲骨文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它不仅是汉字的源头，更是中华信史的开端。
4: 另外一处。
5: 武丁王朝，武丁王同样三次占卜，他问神意是否像吕范殷商边境的羌防出兵，头两次同样是不吉，第三次才是大吉。于是武丁王后父子带兵平定了边境，他为殷商王朝换回了安定。这场战争为可以相信的信使。
6: 盘庚王在位28年，时间为公元前1398年至公元前1371年。
7: 然后是小新王21年，小乙王10年，在至武丁王。长达59年，商代共12王在位时间共287年。除此之外，盘庚迁殷时间为公元前1350年，武王伐纣大约为公元前1075年，煌煌甲骨文大多能与《史记》殷本纪、《竹书纪年》《尚书》等相吻合，地理实物更是与《史记》相互印证，这足以证明殷王朝历史正是信史。
8: 撒谎！
4: 你们在撒谎！以史并不可怕。孟子有云：“尽信书，则不如无术。”所以，作为研究历史的人，我们的态度是忠于历史，忠于史证，信则传信，疑则传疑。在这张甲片上面，记录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字，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和我们先祖的智慧。
2: 其实你满嘴谎言可以否定的。中国文字是世界唯一一种迄今为止从未中断过的文字，它不仅记录着我们中国的历史，也是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精神纽带。这些残书破卷中流传下来的文字，这种历数千年未曾中断的传承，以及这种根植于我们土地和血液中的文脉，是我们祖先的声明。 使武土武民的传承。
9: 宣之报，
10: 号外，号外，号外，
9: 号外！
10: 大家看一看，
9: 大家都看一看！
10: 日本盘龙社欲篡改中国信史之开端，阴谋曝光，大家。

大家请看，民国9年，日本盘龙社冈山幸一盗掘殷墟刻字甲骨；民国18年至30年，通过走私大量安阳文物运出中国；民国28年，日本与

0: 大家请看，民国九年，日本盘龙社冈山信一盗掘殷墟刻字甲骨；民国十八年至三十年，通过走私大量安阳文物运出中国；民国二十八年，日本欲获取司母戊鼎，但未能成功；民国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驻河南日本军队利用当地奸匪。赴华大学的时候，我已经跟康先生说好了。
1: 今天林先生跟冈山见面的时候，他们那边会在恰当的时机发布应的立法考。
2: 不能太早发，否则我父亲和我们大家都会有生命危险。更不能太晚发，如果在冈山之后发布，我们将前功尽弃。所以康先生会在二十一日下午六点钟准时发布。
1: 海棠跟我和懒山讲了这个计划，围魏救赵嘛，所以我现在就静下心来。
3: 来唱这出空城计。
4: 卡卡文明なるものは偽証の積み重ねに過ぎない。中国二文字は根拠のない国境そのものである。両文学を代表とする中国歴史学者たちの研究による完全否定が、それを証明している。中国で最も優秀なものが中国の歴史に自信を失っており、中国の政治と文化、経済、より優秀な日本にその管理権譲渡を願っている。这个世界没有真相。 只有强大与衰弱，我掌握话语权。我重复一千遍的事，就是真理。历史永远是由强者来书写的。

0: 記事だ。
1: 中国历史的可信开端在何处？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不仅是汉字的源观，还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好，老周，就这些，一块儿发稿。
2: 老周，你等等。

我们要去找找，还有条短讯一块发出去。我说你记，日本特务组织盘龙社在静安私下购买油田，然后交给国民党航空委员会委员、空军军官学院政训处处长陆子毅打理，以为我国内战场提供劣质燃油的方式获得巨额利益。 这不仅大大损害了我军战力，还直接导致包括428空战在内的数十起战机事故。

0: 君子有九思，事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1: 我背得不错，你可知这九思之意啊？
0: 意思是说要信赖人类的理性，多自我省察，人总是会犯错，但不能甘心于错，所以一副如果我犯了错的话改正了还依旧是个好人，对不对？
1: 你说呢？
2: 这不是我认识的你，这不是萧红安。你问我有没有爱过你？有，但我爱的是那个永远告诉我生平常怀抱国志，绝不投降。

0: 我来了，来，先生，哎，
1: 现什么声都六点了，来加把劲儿。哦，嗯，嗯，嗯，哎，哦，
0: 彪五，
1: 啊，是彪五，
0: 在哪儿呢？
1: 吴家把整机来了，
0: 我光有声音看不着东西。

0: 我们要想分手，B-25是中轰炸机，最大携弹1361千克。如果全力轰炸的话，实验室跟风洞都会被炸毁，谁都逃不掉。
1: 那怎么办呢？
2: 必须阻止它投弹。
1: 没有通信设备，
3: 拿什么阻？
1: 完了，B-25有设计缺陷，需要很长一段距离才能进入攻击航线。先生，马上给西山号加油，能飞就行。哦，能飞，能飞。来，
4: 念桥，发生什么事了？
5: 队长打信号了，阻止轰炸机，停止投弹。啊。
6: 两幺两拐呼叫，两幺两拐即将到达目标地点，塔台呼叫塔台。
7: 无线电失灵，附近有强磁场干扰，
6: 下降高度至500米。
7: 收到，飞行高度下降至500米。

0: 西人号请求升空。哦，能飞15分钟啊。嗯，走吧，走吧，走吧。
1: 小心点儿。

0: 長官、今手に入った重要情報です。
1: 什么重要消息？还有什么比向世界发布无丁甲更重要的消息啊？
2: 甘山君，现在已经6:05，我们必须在7:00之前到红石公路与大部队会合。你赶紧把这里的事情处理一下。

0: 我给你念一遍电报吧，海涛，林先生。现在因为取油路上需要一些时间，我预计下午6点左右油可以装上战机。6点10分，我把飞机升空，用盘旋轰鸣声示警，吸引室内敌人的注意力。敌人被牵制的时间大概2分钟，这2分钟，东来。珍珠，想办法吸引室内敌人出来，然后我会飞离，伺机投弹。曾先生，到指定地点隐蔽。念乔，你带孟先生到指定安全地点。海棠，林先生，
1: 务必迅速躲入地下洞穴，记住了吗？
0: 大家都明白自己的安全地址了吧？请分别重复一遍。
2: 等一下，我有一个问题。林先生和海棠面对的可不是司马懿，而是丧心病狂的冈山信一和训练有素的日本56师团机动小组。你刚刚说按时间实施轰炸，那你如何确定林先生和海棠已经平安地进入到地下室或者是安全区域？如果他们没有进入到安全区域，而是暴露在外面，你还要实施轰炸吗？
3: 我个人是这么想的，大局为重，我的性命不走心。
4: 不是，
5: 大局为重。张琪，时间一到就实施计划。
6: 下午6点整。英国广播公司发布快讯，辅华大学向全世界发布林文月的著作《银带立法考》，为中国可新历史的开端溯源。
7: 不可能，这是假情报！不可能，这一定是假情报！这是假情报！假情报！这是假情报！
8: 2120拐即将进入攻击航线，倒计时2分钟，投弹手准备投弹。
9: 准备完毕，可以投弹。
10: 左一度。
11: 教官。B-25 がこちらに向かっています。
6: B-25、ドリトルの奇襲だ。カメラだぞ。包囲を突破する。包囲を突破しろ。
12: 快，李文波。
0: 哎，
12: 快。

有军手，别过来！烟火。

0: 左一度，保持高度。
1: 投弹条件良好。
0: 倒计时60秒。
2: 高林，高林，高林。

0: 倒计时60秒。
1: 别过来！
2: 不过来！
1: 我们上下级

0: 弹仓打开，准备投弹，等待命令。投弹手。
1: 作为飞行员，务必时刻留意一切有用的信息，火光、闪光、烟雾，都有可能是信号，都有可能是他人想向我们传达的重要信息。投弹这个按钮，按下去容易，可底下往往都是父亲、母亲、兄弟姐妹、老人，还有妇孺。
2: 有阻止信号，暂缓投弹。2110拐呼叫塔台发现品字型烽烟讯号，为原韩光中队约定信号，意为停止投弹，请求塔台收回投弹指令。塔台，呼叫塔台。
3: 联系不上吴家坝，就必须执行投弹命令。
2: 投弹手，准备投弹。
0: 等一下，我好像听到了西山号的声音。

0: 是队长，队长，
1: 你一定等我命令，停止投弹。
0: 队长说了什么？听不到。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在这里张宇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的客户满足，十分吃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000。

0: 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来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

0: 变迁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你还是先汇钱吧。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

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队长，是队长，队长，
1: 你一定躲我们的，停止逃难。
0: 队长说了什么？

0: 这是阻止动作，队长不许我们投弹。
1: 这怎么行？违抗军令，那是死罪啊！
0: 可那是我们队长啊！
1: 记住，务必完成任务方可返航，否则军法处置。
2: 投弹手，回原位。

这是爹帮你找到的，他们偷工减料的罪证。

0: 机长，快下令投弹吧。
1: 拐，执行队长命令，投弹手关闭弹仓。
2: 陈然，你
1: 今日之事，我一人承担，你们只是执行了我的命令。212拐，返航。

0: 長官、ここを通過しただけかもしれません。
1: 你们都是大日本帝国硕果训练，百死不救的勇士。救救中国人的飞机没什么可怕的。这架战机有可能是去盟友增援，为了防止他阻击，我们大部队现在我们必须到里面，与大部队取得联系，报告战机出现的情况。我们与大部队会合的时间还有50分钟，从这里去侧路20分钟，抓紧。
2: 好。
1: 甘将军，你的文化覆盖计划再次成为世人严重的笑话。我说过要战胜他们，主要靠我们军人的勇气和忠诚。我们机动小组配合的任务到此为止，送你那两个朋友上路吧，不要跟他们像女人一样谈什么诗文，不要再浪费我们的时间啊。给。行くぞ。

0: 静姐，哎，实验室出事了！哎呀，你行吗？
1: 我没问题，
0: 你小心点啊！
1: 注意安全。
0: 好。

0: 你跟我开玩笑啊，
1: 东来。
0: 到。我需要你在安全地点进行隐蔽，实验室里的情况你看得一清二楚。确保他们安全的进入地下室之后，你给我发信号。收到信号之后，我才会投弹。投弹信号为三短，一长，停两秒，三短，一长，两短。东来，切记不可有一分毛躁，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我没有天气预报，根据观察这里的自然环境，明天5、6点钟，光线应该很旺盛。
1: 哥，我记住了，放心吧。

0: 去，敌暗我明，中国人说从过莫之很有道理。这里有埋伏，我们不能被敌人藏着鼻子走。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保证大部队成功增援漫游，赶紧联系大部队，然后离开这里。
1: 好。
2: 该死！该死！该死的东西！
0: 宁威也孟海棠呢？他们肯定还在这里。去扫！
3: 嘿。
2: 联系大部队，
4: 嘿！
2: 报告，有发现，这里有个地下室，下去。
4: 进去，该死的东西！有道门，打不开，门很厚，上不穿，有根线被剪断了。
0: 你也下去，
3: 嘿。
4: 线，你接好，我去那边。

0: 多亏我留了一手，想进我风洞，没门儿，没门儿！
1: 教官，本部からです。
0: 还有11编中大部队就跟我们会合了，冈山君，我们尽快把这里处理干净，怎么样？
2: 先接上了，打不开。

0: 我的油啊！你去死吧你！你去死吧！哎呀，天！哦。
1: 算你识相。

0: 怎么样？
1: 西山侯马上要投胎了，快走！
2: 我带你去走。
3: 不用，我动不了，
2: 不是，必须走。
3: 听我的，
2: 我等等。

0: 第一舰航母吨位太大，且高度压不下去，洛基带弹当量不够，800英尺平行投弹，第一舰只是微微受损。
1: 后个30驱逐机更是需要低空投放轰炸效能才能到位，如果没有地面火力支援。

0: 在最低点的情况下，这个动作很难完成。队长，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1: 超低空俯冲，压到40甚至是30英尺，在最低点投弹。
2: 贴着地面了，这怎么拉得起来啊？向死而生。

对不起。

0: 无论是西山号51千克丹，还是B-25的55千克丹，对付那条公路都会很吃力。
1: 哎，张杰，我考考你，该怎么办？

0: 正磷酸和硝石化合以高温燃烧激发二次爆炸。不错不错，好样的！爹，你还精通化学？
1: 什么化？我们富华大学教出来的学生，那都是通才。你以为你老子只会教物理学和空气动力学啊？你老子还会写剧本呢。张琪，给你个满分。 在我的学生里，他最像我。好样的，
2: 先生，这次你的学生拿走了吗？

0: 没事吧？
1: 没事。
0: 这个曾老夫子建的这个密道啊，真应该到建筑系好好学学去。
1: 新耀伯伯的设计图都拿出来了，走吧。
2: 可惜啊，就是这个武鼎甲，被他们给拿走了。

0: ここは一体どこだ？ここは一体どこだ？
1: 老板，钱包掉了。
0: 站住！把东西还给我！你是小偷！
2: 你才是小偷！
0: 把东西给我！
2: 也叫小偷！
0: 站住！

林先生说过，无论如何要把你找回。我把你找回来了，但我得去找海辰，跟他一起投奔延安。这一路肯定有很多的仗要打，所以我把你藏回土里，等把坏蛋彻底赶走了。 如果我还活着，我就回来找你，把你重新交给林先生。我保证，那个时候你会风风光光，不用四处逃命。

不对，我得做个记号。 海棠说：“冬这个字，乃是四季之尾，春之将来，希望将来。”

0: 教育长，这是肖恒恩临死之前通过赴华大学的康乃山教授传给我的。有了他，可以证明陆子怡等人罪证确凿。
1: 罪证确凿，没想到你经历这么多生死大事，张琪还是以前的那个张琪。我记得你刚入校的时候，顶撞陈长官，他要除名于你。我看你人才高于他人，舍不得，让你去道个歉。你却跟我说，我张琪不识时务，只识公理，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0: 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做你的老师有我受。
1: 那个时候，您力排众议留下我，并收为学生。不过，做我的学生，也有你受的。你应该知道。 轰炸红石是我下的命令，你我之间内心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咱俩有多久没有促膝长谈了？走，跟我出去走走。

0: 空军军官学校已经搬往印度，这里已经成为一个空壳。陆子仪会卸任航校所有的职务，调往重庆。这个人你以后不会再见到了，得饶人处且儿吧。
1: 我与陆子仪并无个人恩怨，只因国家文物因他失窃，破山的飞行员。 因他的贪婪而无辜牺牲，战机也因他受损，与之为同袍，实乃军人之耻。就像我。

0: 我们这个家永远都在。哦，赶紧跟女儿打扮起来吧，我看看。来。哎呀，我的女儿长大了，要嫁人了。
1: 海棠，委屈你了。本来在北平的时候啊，我跟你妈妈就一直在给你准备嫁妆。那谁想到战争来了，咱们现在是家徒四壁啊！
0: 父亲，我不需要那些。
1: 嗯，虽然咱们在物质上是贫瘠的，但是我们在精神上绝不能贫瘠。爸爸给你写了幅字。
0: 宜家，宜室，先宜国。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招招有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啊，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现，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圣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实，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
3: 说是轰炸共军的交通线。
4: 你老家是长春吗？
5: 啊，不，长官，是四平。
4: 四平？
5: 嗯。
4: 春季的时候打了一场大战，
5: 本以为政协会议达成协议，没想到又在我们四平跟共产党干起了攻守战，当时还有点不太明白。
4: 四平一战也看出了上面必须得用武力来解决共党的事情，政协会议不是 CCP 和军人的选择，准备打吧。除去了共党，也早日回家看看。我也好久没有回杭州了，也不知道回得去回不去。
5: 长官，上面说共匪如果不就范，一年之内便可削平职。上次主任来训话说咱们有40个机械化师，还有美国给咱们的几百架作战飞机，共匪毫无作战能力，所以3到6个月肯定消灭共产党。
4: 自打7月苏北我军跟共党一战之后，战事燎原，以共党的实力挨不住咱们几天。为了迅速铲掉共党，这次轰炸东北的任务我派韩文中队去了。
5: 长官，这是要栽培张琪吗？可不会又出现6中队的事儿吧？这样的话，长官您可就被动了。
4: 张琪，张琪是我的学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虽然办事有一些鲁莽，但是也是党国需要的人才。如果能为党国诚心办事，以前的事情可以既往不咎。但这次任务也是事件，如果他有疑心，也只好斩草除根了。行了，你去忙吧，我自己待会儿。
5: 是。
4: 整条的机场，天空这么蓝吗？我命令韩光中队，10月11日晚上10点，搭载6拐3前往洛阳。到达洛阳之后，立即换成 P4拐战斗轰炸机，满载出击，轰炸目标共军东北航空学校初建基地。能否在共军所谓的空军力量基础未固之前一举扫灭，就看诸位了。党国对诸位是寄予厚望。曾建桥，
6: 到。
4: 在同一时间，你有另外的任务，不参加此次任务。陈然，
7: 到。
4: 调回韩光中队，增加轰炸实力。所有人在出发之前，把证件都交上来，统一保管。都听见了吗？
8: 是
9: 是
10: 是。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

0: 张杰，后天是你的婚礼，要不要改期？
1: 教育长，于妻侍等我多年，我当如约给她以婚礼。
0: 请教育长放心，一切从简，卑职不敢一次非公。
1: 我知道轻重。
0: 好，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会派人保护孟小姐的。
1: 是。

0: 久违了，昆明。报告陆委员，按照您的指示，我们已安排您离开昆明的时间为11日21:40，搭乘运输机回北平。同机还有赴华大学的部分教授、机长曾念桥。
1: 嗯，好。我需要人才。 我也是要通过明天的任务提拔一些可靠的人才，不要让我失望啊！是。嗯。如今的赴华大学啊，已经没有几个在搞学问的了，都在搞一些民盟、捣乱分子，还有共产党员。
2: 隐匿其中。
1: 南京这次的预判，明日赴华大学搞的那个师生活动啊，必然是 借机宣传共产党的宣言，诋毁我政府煽动军心，还是那老一套。如今我们国大将开，政府为了保护人民，遵从宪政，实施剿匪，不再给所谓的民主第三方空间，更不容忍共产党。所以，明天务必要打掉反动派，这也是南京的指示。
0: 是，陆长官。
1: 有什么具体的指示给新业吗？莫急。张副官，
3: 长官，
1: 把昆明警备司令部和宪兵13团调来，确保明天的警力要足够。还有，跟他们说清楚，不要担心下手太重，因为这是在给他们表现的机会，知道吗？
0: 是。
1: 至于新业啊，你的任务很简单，但也很重要，帮我盯紧一个人。我坚信，此人定是隐藏的共产党，这次绝不能让他跑掉。
0: 是。

抗战打了14年，我们赴华大学在这里也度过了8年又11个月的岁月。这8年里，前方将士浴血奋战，保家卫国。我们赴华的师生们，也在这西南的边陲大地上打了一场文化保卫战，保住了中国文化的火种。 我在这里恳请各位，记住这8年，无论今后到了什么地方，我们每一位都有责任和义务，把中华文明、中国文化的火种传下去，传遍全中国，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代表学校。 感谢大家。

我宣布，从今日起，富华大学结束难度，正式回归。好。

0: 同学们，今天有一些照片要给大家看一下。前言。3月27日，国民党撕毁了东北停战协议，挑起了东北内战。10月4日，国民党轰炸了牡丹江，伤亡共167人，全是普通村民。试问，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和平建国、避免内战吗？如此行为难道不应该受到谴责吗？
1: 强烈谴责！强烈谴责！强烈谴责！
0: 这是让我们大家大失所望又彻底清醒的一年。去年121，昆明学生为了反对内战惨遭屠杀。
2: 3个月前，李公朴先生和闻一多先生在昆明被暗杀，而赴华大学在昆明的9年，共有200多名学生为国捐躯。让我们记住这些牺牲，让我们永不忘记，
1: 永不忘记，永不忘记，永不忘记，永不忘记，永不忘记。
3: 果不其然。

0: 孟秘书长，说的是对的。我去找陆长官确认，果不其然，下个礼拜就会下调令，免去现任及兼任革职，任战略顾问委员会。
1: 这个战略顾问委员会是，就是一个没权没势的闲职。老蒋只是要将我的军权、政权全部拿掉。
0: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1: 现在，福华大学的情况怎么样？
0: 应该已经闹起来了。我们现在不能跟南京保持步调一致。相反，我们要跟他们成对待心。他们反什么，我们就支持什么。老蒋要灭我，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那就不计代价，正面对抗。
2: 举风化，是。看到在这个礼堂里面，除了咱们本校的师生，门口还来了好多不相干的人。那好。 那我就多说几句。看看你们手上的报纸，同学们，我们今天的集会是为什么？是为了和平，是为了中国的民主和自由。但是大家都知道，双十协定刚刚签署，有些人又拉开了内战的序幕。中国的上空再一次。

0: 被战云笼罩，我们的国家可能再一次陷入战争，人民再一次可能陷入水深火热。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更加应该缅怀赴华那些为国捐躯的那些师生。这里面有金志烈教授，有曾牧教授，他们的灵魂至今为止还在拷问着我们每一个人。
1: 长官，怎么办？
2: ，
3: 大家好，
4: 我是唐世珍，我跟张启既是师生，更是战友，今天很荣幸跟大家一起来见证他们经历了战争的磨难，生死离别，最终
5: 冤梦得谐。
4: 我很欣慰，张启、孟海棠小姐真是珠联璧合，天作之美。
5: 孟海棠小姐嫁给飞行员，成为飞行员的太太，是这个世界上最甜蜜也是最折磨人的事情，每天望着天空，盼着这个人回来，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也是最忐忑的等待。所谓
4: 比翼双飞，去形容飞行员的夫妻是最恰当不过的。
5: 一个人在天上飞着，
4: 一个人的心与其比翼。正因如此，飞行员爱上的女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勇敢、最有智慧、最让人羡慕和最让人尊敬的女人。
5: 所以，我代表航校，向即将成为
4: 飞行员太太的孟海棠小姐致敬。最后呢，我跟张启说几句。张启啊，你是寒光中队的导航塔，从今以后你有你人生真正的导航塔了，对不对？
6: 对。
4: 我只说一句话，别飞错了方向，记得要按时回家。
7: 好，谢谢唐校长。根据新人的意愿，咱们这个婚礼啊从简。现在呢，吉时已过。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鱼专卖店

0: 大家。
1: 好的。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0: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1: 现在冬天已经来了，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
2: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1: 结构建筑。
2: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个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哈、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的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 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0: 中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3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3: 样板层那个说是那个机电的末端和装饰的是好像是出现问题，整个中国尊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机电和运营管理。中国尊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尊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尊项目是在上

0: 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1: 整个工程从2011年4月由 KPF 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
0: 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可能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在晚上到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的技术规格时候的要求和我们的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在推进和实施。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到5个小时顶起。对，
2: 然后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0: 哦，切掉了。
2: 钢片台，对，钢片台外框一片。
1: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2: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镇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啊，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1: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尊的顶升计划。
2: 目前咱们这一块最大的困难，咱们的楼盖到了400米之后，楼上的温度可能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工程师，承受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
3: 来，我们这会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情况啊，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钟进行。
2: 这个顶升啊，咱们开始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升作业的一个会签表，对啊，我们提前去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好，那行吧，咱们分头行动，好吧？
1: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9度。在410米的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升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4: 挂架组，挂架组，肖像是否已经完毕？肖像是否已经完毕？
5: 89组，肖像完毕。
4: 电组、支撑组，支撑组肖像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6: 支撑组所有肖像完毕。
4: 收到。王浩，塔吊是否配平完毕？
5: 立化组肖像完毕，塔基立化组肖像完毕。
4: 收到。好，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2: 因为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点钟就起床，5点半、6点钟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那么待一会，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1: 每个中国尊顶升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见证了中国尊的一步步建成。
6: 中控室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顶了。
4: 收到。
2: 因为我是20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到中国尊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升了。看着中国尊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到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很好的。
1: 中国尊的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借助智慧和双手，构筑起超级城市的天际线。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排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排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助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

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找张宇珍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张宇珍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 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

0: 个好看，这个太帅了，这个好，
1: 是吧？
0: 哎，这少，西
1: 西啊，你看，我就说这个帅吧。
2: 妈，你怎么来了？
3: 怎么，我不能来吗？我不来怎么接我宝宝呢？嗯，
2: 我不是这意思，妈。
3: 你还知道我是你妈妈啊？刚刚送冰激凌那女孩是不是你女朋友？
2: 她不是，她就是我好朋友。
3: 我看你俩的关系不只是朋友，之前在信用卡上花的钱是不是为了她？
2: 不是，那不是为她花的钱。
3: 那你钱花哪儿去了？
2: 我花在别的地方了，真的没有给她花。
3: 不是给她花，那你怎么住到她家的烧烤店去了？
2: 妈，你调查我。
3: 宝宝，妈妈不是怕你花钱，妈妈是怕你被人骗了。现在的社会，爱慕虚荣的女孩多了去了，对付男人可有一套了。嘴上说不喜欢男生为她花钱，这样可以凸显她自身的魅力。宝宝，你千万别被骗了。

0: 他跟你走那么近，还让你住到他家去，这不是心机是什么？啊？
1: 妈，你能不能别这样，总没有根据的去污蔑别人？朵朵，他不是这样的人。
0: 行，我不跟你说，你跟我回家。
1: 我不回。
0: 那好，你说，我是跟你去学校，还是去他家的烧烤店？你选一个。
1: 妈。
2: 我也行，对啊，好看，我觉得脸皮不能那么多。这男的脸皮真够厚的，
3: 这就和好了？啊，
4: 这也太快了吧！
3: 好了，没事了。
4: 大龙跟我说，他还想跟我们一起去庆祝。他是真心实意想跟大家道歉的。要不他跟我们一起去吃饭吧，晚上他请客。
3: 对啊，之前都是误会，我们不打不相识嘛。
4: 朵朵，蔚蓝。
5: 行吧行吧，反正当他看不见就行。你自己想清楚啊。哎，
4: 大龙车后面还有几个位置，谁跟我一起？我跟。要不然我们跟司机一起吧。
6: 我们跟你一起吧。
4: 我们走吧。
3: 你慢点开车啊！
7: 不是小青，你干嘛去啊？
3: 放心吧。
4: 哎，我就陪他去啊。
5: 你让他慢点开啊。
4: 走，我们去吃好吃的去。走。
8: 回来了，回来了。
9: 孩子太优秀了，就是。哎，
10: 大富，你回头再进点货吧，我看后面库房货可不多了啊。嗯，好。哎，嫂子。哎，
11: 我看咱们这次这个宣传很到位啊，店里进出客人很多啊，很多投资方对咱们很满意，我看下次我得加大力度。哎呦，
10: 我这还没感谢你呢，我发现你特有商业头脑。
11: 是吧？
10: 啊，
11: 这店里生意真的好不少，感谢啊。
10: 哎，没问题。我看这几天沙排队也进入正轨了，陆教练。 多操操心，督促这帮丫头好好训练。
3: 放心吧，佳璐。嗯。

0: 来来来，欢迎你们来啊！今天多吃点啊，吃好喝好，绝对网购，
1: 必须不给。
0: 哇，肉串来了！哇，
2: 你们先吃着啊，今天管够。
3: 谢谢叔叔。
4: 那个刚好啊，正好咱们今天这个第一杯酒啊，还要敬一下傅哥，要不是他给我们训练计划安排的这么妥当，咱们今天有可能歇菜了。哎，来吧，
0: 谢谢教练。
5: 来，
0: 干杯。
2: 我呀，我也就是动动嘴，主要还是你们有天赋，坚持不懈努力的结果啊！这杯酒我敬你们，
4: 谢谢傅哥，
0: 谢谢
3: 谢谢
6: 谢谢教练，
3: 谢谢教练，
7: 谢谢叔叔。
0: 亏了亏了吧？好酒量，
2: 豆子快整走。
0: 好嘞好嘞，你去忙吧，
2: 吃啊，
0: 我来就行了。来，快吃，赶紧吃啊吃！
8: 来来来，吃吧吃吧吃吧吃吧！
0: 来来来，哇，
8: 这个
0: 这个
8: 这个特
0: 教练，哎，
8: 好，
0: 教练你吃啊！哎呀，你们俩这狗粮撒的差不多得了啊！跟你们说啊，我们在座的可都是单身多，回头你们要把我们照顾不好了，让你们横着出去。
8: 哎，咱们向强权低头吧
0: 啊！
8: 那这样，咱们俩自罚一杯，怎么？
1: 罚罚罚罚罚罚！你这瞒着瞒着，
0: 来，我们自己喝。嗯，
7: 来，
1: 不跟我们
0: 干吧干吧干吧。
1: 那咱俩自己喝，
0: 教练
1: 自己喝自己喝。
0: 教练来啊！
4: 然后，
9: 那个。

0: 吃啊。
1: 上次是我不对，我今天再向你道歉。
0: 我能不接受吗？
1: 当然可以啊，那是你的自由嘛。
0: 说得好，道不道歉是你的自由，原不原谅是我的自由，那砸店又是谁的自由呢？
1: 我那是一时昏了头嘛，你这好歹大人不计小人。
0: 别别，我心眼太小了，我可没这度量，我是有仇就必报的那种。
1: 那你说，你要我怎么样？
0: 怎么办？简单呀，你也开家店，让我去砸你的店，砸个痛快，怎么样？
2: 好了啦，好了啦，这是干嘛呀？我们今天不是来庆祝的吗？我们大家一起举杯，预祝小金和西西在后天的比赛能够顺利夺冠。
0: 对，预祝小金跟西西，你们一定可以的，
2: 加油！
3: 好，谢谢大家，
4: 加油加油！
2: 干杯，
0: 干杯，干杯！一定要赢！
1: 咱们上次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吧，虽然没打起来，也算认识了嘛。
3: 西西，小晶，来来来，后天可得好好发挥你们的正常水平了啊！你是挺厉害的啊，别掉链子啊！
5: 好，谢谢，
3: 加油，
0: 加油，
4: 好好打
5: 啊！我们一定努力啊，一定努力，不负众望。
2: 我说姐妹们，多少给点面子呀！西西还在那儿呢，虽然之前那个姓杜的做的事儿吧是混蛋了点，但他刚刚也道歉了，不是吗？两位姑奶奶消气，消气啊！你就全当是看在西西的面子上，忍一忍，坚持一下，好不啦？
0: 行吧，行吧，我最多呢就是不搭理他，也想让我对他改变态度。妹妹，
3: 我能做的稍微自然点儿，但是跟不跟他说话，看心情。
2: 我真是怕了你们两个了。
6: 来了啊，这串儿。哎，西西，你怎么没在里头跟他们吃饭啊？
4: 西西，
6: 拿着。
4: 想吃什么？
2: 对不起，叔叔阿姨，我出来是跟你们赔礼道歉来着。上次我男朋友来店里闹事那个事情是我们不对，他今天也过来了，他一会儿就出来给你们道歉。
6: 上次来砸咱们店的就是你男朋友啊？他今天还好意思来？刚才人多，我没看着他，我必须给他两句。
2: 哎，阿姨，你别生气，他这一次来是想跟朵朵一起帮我跟小金庆功来着。上次的事情都是我们不对，我没敢叫他出来先道歉，就是怕你和叔叔不接受我们道歉。你们要是能接受的话，我现在就叫他出来道歉，我立马就叫。
4: 谢谢谢谢。
7: 不用不用，让你阿姨冷静一下，你先回去吧，去吧。
2: 对不起叔叔，对不起阿姨。
7: 没事，去吧去吧。
2: 行，那我先回去了。

0: 多多，上一次都是我一时冲动，是我说错话了，对不起，这杯酒我敬你。
1: 西西，你不用这样的。
2: 西西，西西，你别喝了，喝一口得了，怎么还？
0: 西西，别喝了，
1: 西西，别喝了，你喝太多了。
3: 没事没事，我陪他喝。你们今天要是不原谅，我们就一直喝，喝到你们原谅为止。来，
1: 不是，哪有你们这样的？
0: 你别喝了，
1: 别喝了。
2: 哎呀，西西，你别喝了，你别喝了！哎呀，哎呀，没我，你给我喝太多了，你干嘛呀？哎呀，怎么了你？
1: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对不起。哎呀，
2: 好了好了，你没有错，没有错，没有人怪你，这不是你的原因，知道吗？没有人怪你，你再自责了啊！别哭了，多多，对不起。
4: 我没有怪你，没有人怪你，你不要这么自责了。都是我的错。没有，没有人怪你，对不对？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呀，你喝多了。
5: 对不起。
4: 没事儿，没事儿，真的没事儿。你赶紧坐下，你别再喝酒了，你喝太多了。
5: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啊？上次那孩子把咱店砸成什么样，你不是没看见？我腰都给磕着了。
6: 他今天还好意思来咱们这儿吃饭，我必须得去给他两句。行了行了，年轻人嘛，有时候冲动一下，做错个事儿，这都很正常，是吧？能理解，能理解，是吧？再说了，你看，现在客人这么多，要是真闹起来，那多影响生意。你想想，毕竟是朵朵同学的男朋友。
7: 要是闹翻了脸，朵朵再学校怎么处理关系？我看，算了。
8: 我怎么老这样？都是我的错。
7: 好，知道了。
1: 怪你。
7: 我们马上就来。
1: 谢谢你了。
7: 行。啊，好。
1: 不了。
7: 没事没事。
1: 好了好了，对不起，哭了啊！
9: 我说，咱们差不多了吧，换个二场。我朋友开了个房间，我们一起去唱歌去。我请客。
1: 对，我们一起去唱歌，我们一起去玩啊。
7: 你意思是说，让全桌女孩陪你去喝酒是吗？你觉得合适吗？
9: 您自己去玩吧，我们应该也没人想跟你去。万总。
1: 你哪儿不许去啊？我行，没事儿，想去随时给我打电话。老板是我哥们儿，给你们打八折。西西，我们走。嗯，走了。喂，西西，哎，西西，
9: 西西，
1: 大家伙去玩了，拜拜。
9: 啊，
1: 不，西西，
9: 不是
1: 喝多了吧他？
9: 不行，我得去看看。西西，西西，
1: 这是
9: 西西。
7: 朵朵，你喝多了，哪儿也不能去。他喝多了，我送他回去。
9: 我们这就有空房，可以住我这儿，跟着你我不放心。我是他男朋友，
7: 放手。行，那既然你喝多了，你就安心住在这儿，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
9: 嗯，
7: 晚安，帮我照顾好他。
9: 拯救世界也要报个平安吧，一声不响的被外星人抓走了怎么办？

0: 你要想清楚了，这女孩不适合你。虽然你们两个现在在一起，但将来迟早会分开的。等你更成熟了、懂事的时候，回头再看看这段时间，你一定会后悔。当初为什么要浪费这段时间？
1: 我为什么要后悔？我们为什么一定会分开？ 我们那是真爱，
0: 真爱，你终于承认你的爱了。我告诉你，世界上就没有真爱，每个人都是自私的，都是有所图的。你不要太幼稚了。

你一从进家门开始，你就一句话不说，怎么想跟我打冷战，是吗？ 你不说，我说。工作和恋爱是人生的大事。

0: 睡了吗？
1: 怎么，怪兽打跑了？
2: 朝阳下，浪花在闪耀，谁欢笑围绕。
0: 怪兽过于强大，还需要好好计划一下。
2: 谁在舞蹈，你勇气燃烧。

0: 需要了，这点麻烦难不倒我，你就等我安全回来消息吧。
1: 那你能赶得上后天的决赛吗？你可是答应过要一起看的。
0: 当然能啊，答应过的事怎么能变？

0: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西西呢？
1: 我早上起床我就没看见他呀，我以为他在这儿呢，他不在啊。
0: 不在啊。
2: 李古董，杨小静，赶紧热身，一会儿对练了啊。
1: 知道了。
0: 可能昨天晚上喝太多了，应该没起吧。一会儿训练完我回去看吧。
1: 陈蔚兰呢？
2: 陈蔚兰病假。
3: 陈蔚兰病假。
4: 哎，你看啥呢，老高？继续啊。
3: 哦。来、哎。

0: 你的手腕之前有过习惯性的脱臼现象，从这张片子来看，目前恢复的还可以，但是要多注意啊，不然以后会有复发的风险。
1: 啊，可是我最近只要用力特别大的时候，这块就会非常疼，是骨头的问题还是？
0: 啊，没事儿，你这个是因为这个手腕因为击打导致的神经性疼痛，
1: 啊，
0: 没有伤到骨头，休息几天这个疼的状态会有所缓解。
1: 但是我跟你说，以后一定要多注意，下次要复发的话，可就没有这次这么幸运了。好，我给你开点药吧。嗯，谢谢。喂，张教练。
2: 魏良，最近怎么样啊？
1: 训练没有落下吧？每天都在练呢。
2: 上次国青队没选上，确实很遗憾。
3: 虽然你的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的打法太毒了。
2: 相信你也能意识到这个问题。

0: 教练，您打这个电话过来刺激我呀？
1: 金志丫头，怎么会？
2: 对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3: 国青队最近就要到你们大学去考拔选手，
1: 这可是一次重新证明自己的好机会。
2: 你
1: 好好表现，争取能再次进入国青队啊。
2: 国青队来我们学校啊？
1: 是啊，怎么样？
2: 我，
1: 怎么？有问题吗？
2: 我再考虑考虑吧。
4: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啊？张教练，我还有点事儿，我先挂了啊。你怎么来了？你的手怎么样？没事吧？啊，
2: 没事，还好。
4: 我刚才听到你想离开沙排队，去国青队，是吗？
3: 我还没想好呢。为什么呀？什么为什么？沙
4: 排队才刚刚步入正轨，你现在离开不觉得这种行为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吗？
3: 我不负责任，我一个打室内排球的，我现在在打沙排，谁对我的未来负责任呢？
4: 听你这意思，不还是有那种想法吗？
3: 我不是。
4: 那你走了，我。 我和李国朵怎么办？不管了是吧？行，明白了。
5: 李国朵，你打球的时候力度能不能大一点啊？那飘球很容易被对方反击得分的，你知不知道？还有你，杨小晶，你是不是没睡醒啊？你是不是没睡醒啊？哎，卢老弟，
6: 小乐了，
5: 好久不见。
6: 哎呀，怎么，见了老朋友也不打个招呼？
5: 就是，就是空啊，有空溜达溜达，这不顺道就过来了吗？看看你，不是你说咱这个事儿？
6: 是在这儿说呀，还是怎么着？换个地儿。那肯定不能在这儿说，那边说。那走吧。
5: 教练。嗯。没事吧？这两个都我弟弟。兄弟，走吧。好兄弟。哎呀，在这儿吹的真的头疼。
6: 那个，请问哪位是卢教练啊？
2: 卢教练刚走，有什么事吗？
6: 哦，是这样。
7: 教导处通知他开会，有点着急，要不然你们派个代表过去。
6: 也行，
7: 干嘛？卢老师，这两个人我们就先带过去，
6: 待会儿请您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回去做个笔录。
7: 警察解释一下，千万不要，你说一声跟警察，我。
8: 赶紧赶紧来解释一下啊！哎，走吧，卢老师，
9: 田教练，
8: 请我们回去吧。
9: 田教练说：“书记，您找我？
8: 哦，李国朵啊，快来坐。”哎，
9: 我听说你们沙排队搞得不错呀，七校联赛打进决赛，也算是为我们学校争光了。
8: 我们还是有一些实力的嘛，不过这一次也多亏了学校给我们的支持。其实这次找你来呢，并没有多大的事，就是听说你们在比赛中拉赞助打广告，可是遭到其他很多学校的非议呀。这也证明我们学校很有影响力啊，他们知道我们条件艰苦，就用爱心捐助了我们一些物资。
9: 我们呢也是秉持着老师教导我们的，要有知恩图报的精神，就帮助他们把这些爱心给传播出去。<笑>
8: 你啊，很会说话嘛。不是说你们的做法有什么问题，毕竟呢，拉赞助也是一种合法的商业行为。但是你们别忘了，你们打的可是学校和沙排队的旗号，关乎到学校的声誉和颜面，所以啊，教务处商量研究。 为了避免其他人的非议，为了防患于未然，所以决定对这笔赞助进行监管。你不要轻。

1: 这个问题我们学校也不奇怪啊，监管并不是说学校会取而代之，只是审查核实一下你们的收支账目。万一将来出现什么问题，学校也可以替你们出面去协调解决，这很重要啊，也是学校对你们的一种保护啊。
0: 嗯，好，那我明白了，书记，我这就去把那个收支明细给你拿来。 强哥，学校让我们清点一下赞助的物资，我在家查账本，然后你们把活动室的那些东西都清点一下的啊。

0: 26。
1: 这个有五个。
2: 哦，五个。
1: 我去，你们这干嘛呢？别提了，不知道谁眼红咱们的赞助，然后跟学校说了嘛，现在清点一下。那怎么就你们仨呀？其他人呢？朵朵去拿账本了，刘小罗去说什么找生意伙伴。陈蔚兰，我一天就没见着她了。然后杨小娟去找莫西西了，这不就剩我们三个苦命孩子了。行，别愣着了，赶紧帮忙，快快快快快！
3: 啊，你行。
0: 哎，你帮我清点一下那个吧。
3: 哦，好。
0: 好，谢谢。
4: 这有多少啊？
0: 这把是。
1: 喂，朵朵，咋了？
5: 强哥，账本不见了。
1: 什么？朵朵，你确定？
0: 都找了，我还问我爸妈了呢，他们说压根根本就没动过那账本。
1: 可这账本，也就我们沙排队和叔叔阿姨知道。
0: 对啊。
1: 而且谁拿个账本有什么用啊？
6: 我回来了。哎，你们怎么了？发生什么了？
0: 账本不见了。
6: 什么？卢教练呢？
1: 他去跟生意伙伴走了。
6: 生意伙伴？
1: 他说是生意伙伴，但是我觉得不像，那几个人都挺凶的。
6: 我们赞助的钱谁管的？
1: 卢教练，他说咱们沙排队的吃饭车什么都要用钱。
0: 你怀疑卢教练？
1: 不能吧，卢教练不像能做这样事儿的人，亏我们还那么信任他。对，而且他只拿一个账本能有什么用啊？哎。

0: 进。蔚蓝，你看西西了吗？没。账本，什么账本？赞助账本。 你们怀疑我，怀疑我拿了账本。你们怀疑我，我理解，对吧？虽然我是个废人，啊，生活很失败，但我有底线的。介绍资料这个事情，我绝对不会做的。你觉得我会做吗？我不会做的。再说了，如果我拿了这笔钱，啊，就是说，如果我拿了这笔钱，我会这么惨吗？啊，我会失恋吗？
1: 教练，你别激动，我们相信你。
2: 几天而已，就几天而已，不能等吗？不能给我机会吗？啊！就几天，哎，就不相信我。哎，
1: 卢教练怎么走了？
3: 激动了。
1: 这账本怎么会丢啊？咱们店里不会进贼了吧？
2: 但是进贼了的话，他就光拿个账本有什么用啊？
3: 对啊，
1: 我有办法。

0: 这是
1: 莫西西，
0: 他昨天不是喝多了吗？他怎么能
1: 这？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做呀？
0: 其实很明显啊，他是要销毁证据。
1: 不可能，西西他不是这种人。
2: 多多，我知道你不想去怀疑你的队友，但是现在证据确凿，学校正在查我们沙排队的账目，你又是队长，要是拿不出来，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0: 喂，小静。
3: 哎，出事了，出事了！
0: 怎么了？你慢慢说。哎
3: 呀，我找不着莫西西了。
0: 什么？
1: 到了，就是这儿。我之前听严小晶说，之前西西跟杜伟龙在一起的时候，就常来这个地方。等会儿进去之后，咱们四个分头行动啊。
2: 好，
1: 走吧。
2: 好，走吧。
4: 欢迎光临，里边请。

0: 说他胁迫你是不是？你别怕，今天我们都来了啊，走吧。
1: 害怕什么呀？说的怪吓人的。第一次来这儿吧？想喝什么？我请。
0: 是不是喝多了？走吧，回去吧。
1: 你别碰我，要回去自己回去。
2: 怎么了？黑哥在那儿等我们呢。
1: 我们过去吧。
2: 这不是昨天吃烧烤那个吗？来，来了一块儿。
1: 他不是来玩的，他马上就要走了，别让黑哥等急了，走吧。
2: 过来玩，我给你打车，找我。
0: 哎，你等等等等，我来这儿不是来玩的吗？我不喝酒来这儿干什么呀？
2: 哎，走走走，来，
0: 走啊。

0: 是他。
1: 真的？
0: 太迷人了。
1: 黑哥，黑哥，
0: 来，
1: 敬你的，敬你的。
0: 哎，你朋友怎么不说话
1: 呀？哦，他呀，他就这性格，话少。
0: 哦，陈
2: 蔚蓝，陈蔚蓝
0: 啊，小蓝，来，大家一起开开心吧，喝一杯，来，
1: 好好好，
0: 好，来，
1: 飞哥，喝点，别醉了。
0: 好，你这小蓝好酒量啊！啊，
2: 一看蔚蓝就是海量啊！嗯，今天一定要陪黑哥。多喝两杯，
0: 好。
1: 黑哥，还是我陪你喝吧。
3: 啊，黑哥，我来。

0: 行不行啊，西西？
1: 干了，干了。
0: 我跟你玩，
2: 来，
1: 怎么玩？
0: 玩一个骰子，来比大小，来，
1: 哎，
0: 一样的，
1: 来，大哥，
0: 再来，
1: 来，你输了，大哥，走，
0: 我来，
1: 好酒量啊，
0: 没事，
3: 来，黑哥，之前跟您说的一个投资，这个一本万利的买卖，你要是不投可就亏了呀，来看一下。
1: 大龙，今天不聊这个啊，以后再说，是吧？大家今天专心的、开心的喝酒。
3: 不来，你听我说，
1: 来，喝酒，
4: 啊，黑哥，
1: 怎么了你这？
0: 他要吐，我带他去卫生间啊。哎
1: 呀，赶紧回来啊，我等你们。啊，来，喝酒，来上，过来，来一起喝，来。
0: 慢点，天哪！
4: 西西，他怎么样了？
0: 你看他喝成什么样了？
4: 没事，我没事儿。
0: 我跟你说啊，他跟杜伟龙欠了债，杜伟龙现在在拉投资人，让他陪喝酒呢。
5: 一个人在这儿吗？
4: 哎呀，不就喝两杯酒吗？多大点事儿啊！你们别管我了。
0: 我西西，外面那帮人都什么人，你不知道吗？你心里没数吗？你以为是喝两杯酒就能解决事情呢？还能喝是吗？行，我们走，你们出去喝就好了，我们不管你了。
4: 事情不是这样的，我真的没有写那些借条，不是我写的，那么多借条。
5: 起来，我没有写过。
6: 根据我们了解的线索，这个校园贷存在很严重的欺诈行为。这伙人非常善于这个伪造身份，包装自己，专门诱骗一些女性，等有人上钩之后呢，再用他们的身份信息去借高利贷，并且将这些债务转嫁到这些女性身上，甚至还会以人身威胁胁迫他们去借更多的钱。
7: 那警察同志，您知道这伙人的身份信息吗？
6: 啊，我们也是今天下午在学校附近抓了两个小混混，才牵出了一些线索。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他们的头目是一个叫杜伟龙的。
0: 杜伟龙，
3: 你看你们认识这个人吗？
4: 我没有，不是我，我真的没有，我没有写过那些借条。
5: 是杜伟龙用你的身份借的，是吗？
4: 我知道之后，我想去报警，但是他威胁我，他跟我说，如果我去报警的话，他就弄死我，怎么办？我好害怕，我真的好害怕，一切都是因为杜伟龙，他手上还有我的把柄，我不想一辈子就这么完了。
5: 什么把柄啊？
3: 拿着，啊，没事了啊。好，我们去吧。走。
0: 那账本的事儿呢？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液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液。哇，它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

0: 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有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4: 湖北省巴东县拥有连绵起伏的高山和陡峭笔直的悬崖，秀丽的风景和特殊的地势吸引了十几位翼装飞行运动的顶尖高手来到这里，参加一场充满刺激与未知的挑战。
5: 巴东这个地方呢，它的独特性就是这个山谷当中呢有一个凸起的一个山脊，运动员呢要精准的撞击这个移动的这种气球。移动的标靶是全世界与翼装挑战来讲是最难的。
6: However, it's a very dangerous place to fly because of the valley slopes in and it's all trees. Only one place to land and it's at the very bottom, like it's almost like a trap.
7: The hardest part of the sport is staying alive. That's the name of the game.
5: 真正踏到门槛的时候特别恐惧，我会想我真的要跳下去了，我会不会活着打开我的降落伞。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欺世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6月19号，星期五。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数字直播架起助农致富桥，上虞农副产品线上热销，赋能乡村共富。我区推出新一轮5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领8000元。上虞交通产业公司深耕交通建材产业，创新驱动提质增效。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近日，民建上虞区基层委员会依托思源树云共富基地平台，创新开展公益助农直播活动，以数字化形式拓宽上虞杨梅销售渠道，精准破解产销对接难题。本次直播采用私域专场与抖音公域常态化直播双线并行模式，有效扩大销量，帮助农户增收。近日，记者在义亭的杨梅基地看到，主播正在通过镜头带领线上消费者现场探访杨梅基地，让大家更好地了解现摘杨梅的品质。直播产品主要涵盖红沙杨梅和白沙杨梅两个品种，凭借优良的果品品质和独特的地域风味，这场短短2小时的私域专场直播让500斤杨梅秒杀一空，转化效率十分可观。截至目前，该公益直播在抖音公域和私域双渠道中累计售出杨梅近3000斤。除此之外，此次直播还跳出单一鲜果销售模式，依托杨梅热销流量，同步上架了杨梅酒、蜂蜜水、笋干菜等多款上虞本土农特产品及周边好物，打造主打鲜果加特色农货联动销售格局。借助杨梅单品的流量优势，各类附属农副产品销量稳步增长，全方位立体化展示了上虞优质农产资源，有效擦亮了上虞特色农产品地域品牌。据悉，民建上虞区基层委员会借助绍兴麦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直播支持，开展公益助农直播活动，创新打造私域直播加线下采摘加到店自提一体化商业模式，通过线上全域引流接单、线下分流履约落地的运营模式，高效化解农产品采摘难、销售难两大核心问题，大幅减轻了老年农户的劳作负担。直播现场分工清晰，运转高效，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有序完成产品讲解、订单统计、样品补给、

订单核销等各项工作，保障整场直播500万元，补贴对象为在上虞区注册登记的汽车销售独立法人企业购买7座。

0: 加油，小七。
1: 好了，今天的新手体验卡、骑行体验卡到期了。
0: 我还不想下来。
1: 那你想？
0: 我还不想下来。我跟小七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1: 那你养他吗？
0: 是吧，小七，跟我回家，等着我。
1: 下节目再见。
0: 小七，我们不要再见。不再见行吗？你走吧。

0: 上一集我们在 Molo 云泰店感受到了画廊一样的西餐，那这一集呢，我们就要走进童话里的花园餐厅 Molo 码头餐厅万悦城店，我来啦！哇，陈总你好。
1: 我们又见面了，
0: 见面
1: 了，欢迎。
0: 陈总，你也太敢想了。今天我们过来就看到了你在这个商场里面建造出了一座莫奈花园，这也太浪漫。
1: 是的，你看啊，就是我呢，是其实初心呢，就是想在里面，给大家营造一个田园的莫奈花园的这么一个就餐的一个环境。啊，你看有树，有花，有喷泉，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呢，就像到了我们欧洲的某个小镇，啊，比较慵懒自在，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吃，慢慢的聊天。

0: 其实很多朋友就要问了，两家餐厅的话有这么多的风格差异啊，那它菜单是不是一样，体验是不是一样？
1: 我们两家餐厅呢，就是包括它的一个菜品、菜的一个品种以及它的一个品质是完全是一样的。嗯，那我们两家餐厅呢都是拒绝预制菜，所以我们的食材呢都是非常新鲜的啊。但是呢，我们两家餐厅的氛围呢又是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对，我们云泰店呢讲的是追求的是时尚加艺术。嗯，那我们现在的万悦城店呢，我们追求更多的是一种浪漫与茉莉花园这么一种氛围的一种感觉。
0: 那我懂了，按照陈总说的，咱们就是一家餐厅适合的是安静的约会，然后小酌聊天，然后另一家餐厅呢则适合闺蜜聚餐啊、家庭聚会啊，还有拍照打卡这样。
1: 对，所以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或者我今天
0: 想要做什么，
1: 对，想要做什么，然后你选可以去选择我们两家不同风格的餐厅。对对对对对对。

0: 发现你开店跟大家都不一样，你这两家店你都是没有去盲目的扩张，也没有说是搞一些加盟，而是慢慢的在打磨每一家店。
1: 我是一名设计师，然后呢又做了多年的民宿啊，所以把每一家店都做成了一个作品，并不想就是为了开店而去开店，而是想把最本真的最好的最温暖的东西能够呈现给大家，带给大家。
0: 是的，陈总，你就是这样子，不盲目扩张，不做预制菜，坚持品质和审美。
1: 对， Molo 从上虞出发，未来我们也许会去更多的其他的城市，但我们保证Molo 的每一家餐厅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也不会去改变我们最初的初心。

美好才是内核。不管在云泰店还是万悦城店，一餐一饭中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我是陈卫江，欢迎来莫勒马德餐厅坐坐。

0: 很多人说生活匆忙，但在 Molo 你可以慢慢吃，慢慢聊，慢慢感受。
1: 是的，美食只是载体。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 5G， 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已成为旅游、住宿、影视拍摄、艺术院校教学创作为一体的气口，座座建筑堆砌着文化符号，条条小道散发出岁月韵味。青砖灰瓦、石阶古树相依相拥。
1: 与身边的黄河构成一处时空地标，其魅力让每位来者都在追问着它的昨日与今生。
2: 现在的日子好呀！山西省人民政府提出三大板块：第一个黄河系列，第二个长城系列，第三个太行系列。

0: 但是我们缺口的旅游啊，发展的非常猛啊，特好。
1: 据气口不远处的高家楼，是毛泽东主席当年渡河拉开解放全中国序幕的地方。1948年3月23日，站在船头的毛泽东，面对这条浊浪滔天、川流不息的大河，发出了这样的警示。 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一条大河和一个民族竟如此的血肉相连，历史的回响撼天动地。 不绝于耳。97岁的马九让老人是见证历史的唯一健在者。自从得知他当年送过河的是毛主席，老人几乎每天都会来到河边，一坐就是大半天。 我们的黄大，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重要承载区。随着黄河两岸景观大道的畅通，沿河旅游已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人们在领略母亲河卓越风姿的同时，游走于分布在大河两岸的一个个历史名胜，探寻着历史文化根脉。 塑造着共同的精神家园。黄河远上白云间，在丝绸之路与黄河握手相拥处，金城兰州被黄河一分为二。这座百年老桥。 破天荒地让万里长河天堑变通途，给两山嘉义河的古城戴上了幸运之冠。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兰州考察时强调，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并称赞。 黄河之滨也很美，这让幸运的兰州人倍感自豪。建设滨河景观长廊，展示黄河之滨也很美的城市名片，是新时代给予古城人民的又一次历史机遇。 台上的歌者名叫陶仁菊，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从小听着兰州谷子长大的他，只要得空，都会到这里免费给戏迷们唱上几嗓子，满满的幸福感溢于言表。渐渐的，他成了北塔山下大家喜爱的名角儿。 茶余饭后走出家门，或观看文艺表演，或品茗言欢，是兰州人享受慢节奏生活的一种态度。金城夜色是特殊的地理环境赋予这座城市的福利，一座座黄河大桥，一处处山。

一幢幢现代建筑，在母亲河给予的水电关照下，点缀得错落有致，星光灿烂，亮丽无比。远远望去，灯光与群星连为一体，让人有种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时空错落感。 渡河而上，在传说中大禹疏通河源的地方，青海省循化萨拉族自治县，立足黄河流域特色饮食文化，擎起了一项造血工程，让12万人口的循化县今天已有超过25%的劳动力人口，在全国近1000个城市从事牛肉拉面产业。毫无疑问。 拉面已成为循化县无可替代的支柱产业。人均耕地仅1亩的循化，居住的主体民族撒拉族，800年前从中亚撒马尔罕避乱迁徙至此。

0: 市牛肉拉面产业。毫无疑问，拉面已成为循化县无可替代的支柱产业。人均耕地近一亩的循化，居住的主体民族撒拉族，800年前从中亚撒马尔罕避乱迁徙至此。姑子，
1: 哎，师傅，您说几号？
0: 撒拉族青年马学明和其他外出经营拉面的同乡一样，靠着政府提供的培训和资金的支持，只身来到北京，从一炉火、两口锅、三张桌子干起，到今天闯出了享誉京城一角的撒拉牛肉面品牌。从一碗面做起，把拉面的招牌挂到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一步步。
2: 面食是我们民族的传统饮食，更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在北京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青海拉面店，过去连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仅在北京，我们循化级的拉面店就有360多家。
0: 脱贫不忘党恩，致富回报桑梓。今天循化县内开办的工厂、宾馆、旅游等产业，大多是那碗面条的奠基。面向世界，驶向蓝海，是他们接下来的目标。如同撒拉歌谣中唱的那样，黄河上度过了半辈子，浪尖上耍了个花花子，撒拉人是时代的人哨子，走到哪里都是条汉子。

0: 只有住在这河流周边流域的人幸福了，这个河才称为幸福河。那人的幸福要素是什么呢？他有几个需求，人的需求啊，安全需求最低层次的，是吧？然后在物质上的需求，那就是富民呐、啊。然后在景观上，就是人的这个视觉上的需求，是吧？这个宜居啊，还有就是这个生态，最后是文化。人的最高境界就是文化，对文化的一个需求。从这几个方面，主要是围绕人对幸福的一个感知，这几个要素来归纳成幸福河。
1: 一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千百年来留下无数荡气回肠的诗篇。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正是这奔流到海的贯通之势，让幸福河的构建有了天时的眷顾，地利的造化。这是一次河海交汇的伟大碰撞，黄河冲破群山阻隔，谢绝了众生的挽留，义无反顾地扑向大海。昨日沧海，今日桑田，母亲河抖落了身上最后一粒沙，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从这里向蓝色延伸。每天上午，张延宝都会驾驶着他的快艇，载着南来北往的游客，沿着黄河入海的方向，驶向黄与蓝的交汇处。
2: 这个黄河一路下来啊，到黄河入海口分界线这个地方是5464公里。
1: 河海边长大的张延宝是一名复员军人，在这片神奇之域，他行船20多年。河与海为他提供了践行人生理想、体验自身价值的天地。
2: 一天就高峰，最高峰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天，节假日的时候能到6000-7000人，说明我做这个事做对了，做黄河口这个旅游这个事儿

0: 做对了，所以以后呢，去更好的去服务那种人，来保护黄河，宣传黄河，弘扬黄河，这是一种文化。
1: 黄河三角洲，世界最年轻的湿地，一个跨越大洋的鸟类迁徙国际中转站，每年有成千上万的鸟类在这里休养生息，而后南下澳洲，北上俄罗斯。
2: 国际上有个规定，就是一种鸟类啊，超过全世界种类的1%的时候，这个它就作为国际重要湿地。可是黄河三角洲的湿地达到这个要求呢，有44种这个鸟类都超过了全球这种鸟类的1%，所以它是一个超级重要的国际湿地。
1: 绿运中生命归一，新时代战鼓催征，伴着黄河流域布下的一盘大棋，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构建正在成为现实。黄河国家水网的骨干水系，按规划中的南水北调4横3纵总体布局，西线调水将成为解决黄河极度缺水的关键。
3: 按照2022年国务院颁布的南水北调总体规划，西线调水要170亿从长江上游调水，170亿进入黄河上游，其中一期是调80亿，一期调80亿，二期调90亿，两个加起来是170亿。
1: 南水北调4横3纵的最后一纵西线调水，从1952年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开启界水整体研究到今天，历经4代人走过了70多年的漫漫历程。
2: 整个的西部调水工程给黄河150亿到200亿的水，这样子黄河的满盘棋就都活了。
1: 5000多公里的长度，100万年的历史，勾勒出一条大河的时空轨迹。水流泱泱，历史浩荡，铸就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保护黄河，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是重大国家战略，它将开启大江大河的大治时代。千里奔涌，万里归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势不可挡。黄河宁，天下平。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这。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一早推开窗，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天空灰蒙蒙的，雨水也时不时飘洒。明天依旧是阵雨或雷雨的主场，接下来22到25号雨带在浙江中北部南北摆动，我们还是会稳稳地处在雨水的笼罩之下，还可能伴有强对流天气。梅雨季最难熬的就是湿哒哒的空气，那种黏糊糊的让人提不起劲儿的感觉。但比起生活中的不便，更重要的是安全。在连续的降雨之下，山区容易出现山体滑坡、小流域山洪等次生灾害，大家要注意远离河道、山脚等危险区域。遇到强对流天气的时候，也要赶紧躲进室内，不要在大树底下、广告牌下逗留。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8级左右雷暴大风。

0: 西南风明天转偏东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5到31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中华孝德园阵雨26到31度。桃花源阵雨26到31度。富士山阵雨25到31度。晨曦风情小镇阵雨25到31度。东山湖阵雨26到31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阵雨26到30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阵雨26到31度。凤鸣山阵雨25到31度。裘皮城阵雨26到31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阵雨26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

0: 我和母亲坐着小船到乡下外祖父家里去。我们坐在船舱里，天下着雨，雨点儿打在船棚上，沙拉沙拉的响。船夫披着蓑衣，在船后用力地摇着橹。后来雨停了，我看见一只彩色的小鸟站在船头，多么美丽呀！它的羽毛是翠绿的，翅膀带着一些蓝色，比鹦鹉还漂亮。它还有一张红色的长嘴。它什么时候飞来的呢？它静悄悄地停在船头，不知有多久了。它站在那里做什么呢？难道它要和我们一起坐船到外祖父家里去吗？我正想着，它一下子冲进水里不见了。可是没一会儿它飞起来了，红色的长嘴衔着一条小鱼，它站在船头一口把小鱼吞了下去。母亲告诉我，这是一只翠鸟。哦，这只翠鸟搭了我们的船，在捕鱼吃呢。谢谢大家。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两个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4: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6: 好的。
7: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7: 好的。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8: 哪剩下这么多？
9: 服务员姐姐。
8: 你好。
9: 我要一个打包盒。
8: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那账本的事呢？他让我想办法去弄点钱，但是我哪有钱啊？我不知道他从哪儿听说我们比赛有一笔赞助，他让我去躲躲他们家偷账本。
1: 都是些什么不值钱的货？
0: 我都跟你说过了。

0: 看了一眼，他就把账本扔了。多多，对不对？对不起，多多，对不起。
1: 没事没事，西西，
0: 都是因为我，都是我。
1: 没事的，西西，没事的，没事了啊，没事。听我说，西西，你听我说，现在至关重要的是要找到陆伟龙用你身份借款的证据。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我们今天就要把这些事都解决掉。
0: 什么意思？
1: 陆伟龙不是说他要找投资人吗？如果投资人知道他的为人，还会给他投资吗？
2: 哎，去了那么久啊！我告诉你，罚酒三杯啊！
3: 黑哥，
2: 告诉你啊，一定要给你喝。
3: 喝酒？
2: 哎呦，西西让我喝，那我肯定得喝呀、啊！
0: 喝酒，喝酒。
4: 哎，黑哥，我给你倒杯酒，我给你倒杯酒啊！
2: 你什么情况啊？西西跟我喝杯酒挺吃醋啊？
4: 没没没没没。
3: 黑哥，我敬你。

0: 来来来，这一碗，这一碗，这一碗，
1: 李哥，大姐，你怎么了？这一碗子跟我谈合同，不合同的，我跟你说，以后再说。大家玩尽兴，懂不懂啊？真在这等。
2: 大龙，黑哥啊，就是想出来玩的，不是来谈合同的，你懂不懂事儿啊？
0: 出来玩尽兴点吧，聊一晚上合同了，干嘛呀？
1: 对呀，你看哪个成功男人这么不懂事儿啊？你知不知道这叫什么呀？
0: 这叫情商。
1: 说什么呢你？原来你这是情商低呀！
0: 我这是帮你长情商啊！
1: 你是不是喝醉了？
0: 我没喝多，对喽。你说你一直用我的名义借钱，你还让我喝酒替你还钱，你是不是男人？
1: 说什么你？
0: 黑
1: 哥，你知道这合同是什么吗？啊？
0: 滚！你说什么？
1: 对。
0: 哎，
1: 别动手啊！让他去吧。
0: 你小子敢阴我啊！在道上混最讲究的是规矩，你知道吗？
3: 大哥，总不能在这动手。咱们俩的账我以后慢慢跟你算啊，知道吗？你小子注意点啊！
0: 走，
3: 嘿，把他买了！你他妈！放开我！我西西，你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
4: 警察，别动！大嫂，别动，老实点啊！别怕了啊，都。
5: 没事了啊？
4: 你没事吧？
5: 没事，我没事。没事了啊。
4: 你们是吧？我没事啊。
6: 多亏了你们俩，不然的话，舅舅让他给跑了。
4: 哎，我认识老高这么久了，可从来没见他这么着急过。
6: 你们这个计划风险太大了，他不是你们能对付的人，你们本来应该想个更好的办法。
5: 你听到他的意思了吗？他的意思是有事别自己扛，有他在。西西，你也是，你都认识我们这么久了，还不信任我们呀？
6: 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5: 没事，多亏了你，要不然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应该的。
6: 我还有把柄在他手上呢。呦呦呦，对不起对不起，差点忘了。来，刚拿的，刚才混乱之中给拿了出来的。<笑>走吧，走走走吧，走走走。
7: 书记。
8: 哎呦，李大队长，来来来，坐坐坐。
7: 书记，我来呢是想跟您解释一下账本的事儿。我听警察说了，你见义勇为，帮助警察抓住了校园贷的始作俑者，还帮助了很多在校的女大学生，真是学生中的典范呀！
8: 书记，您过奖了，我不过就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
7: 马上就是七校联赛的决赛了，我已经和学生会说了，这些学校的公众号，主要就是为你们杀排队。
8: 做宣传，
7: 谢谢赵书记。那等账本拿回来之后，我马上就拿给你。没关系，没关系。学校方面啊，还是对你们很信任的。以前就过去了，但是以后啊，再有这样的类似商业赞助行为，一定得让学校知道。
8: 好，我一定把账本查得清清楚楚的，再交给你。
7: 好，
8: 那我就先走了。
7: 好，
8: 好，谢谢书记。

0: 我回来了，多多，周书记那边怎么样了？
1: 你就放心吧，警察那儿都没问题，周书记那儿肯定没问题。
0: 那太好了，没有麻烦就好。我真是太谢谢你了，你每次都这么帮我。
1: 好啦，你就别说这个啦。

0: 哦，对了，我听说这次的总决赛门票是面向所有市民开放的，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打，到时候让新港和海洋大学看看我们的实力。嗯。
1: 哎呀，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们必须得好好打，把涂玲玲给打趴下，是不是？
0: 陈蔚兰。但我倒是想自己打一场，让他看看我的实力。
1: 放心吧，看我跟西西的好了。
2: 我们会替你出这口气的。
0: 出不出气那是其次的，重要的是气势一定不能输啊，加油。嗯，必须加油啊，一二三，
3: 加油。
4: 各位邀请观众，欢迎大家来到
2: 希望小朋友们能打这球，
5: 不仔细看啊，
2: 安吉华阳。

0: 他们第一个球就中了，看来是想上来就给莫西西和严小金一个下马威。
1: 没事，加油！
2: 加油，继续努力。
3: 没有打好，现在

0: 手臂力量强大，击球力度很大，每一球都下狠手。穆西西他们想要拦住图里令力度这么大的球，很吃力啊。看来图里令对冠军志在必得。
1: 下半场主攻莫西西，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3: 是这吧？
1: 对。
2: 哎呦，没事儿，我能行，没事儿，没事儿。
1: 教练，你看啥呢？
3: 哦，我在看。其实啊，他们没那么可怕。他们上半场吧。打得太使劲了，用力过猛。今儿咱们还是稳扎稳打，下半场才是关键。
2: 没问题。
4: OK。
1: 一会儿呢，龙亚球往莫西西那儿处理，玲玲后斜线，主攻莫西西。
5: 这个位置。
1: 这个。
0: 西西和严小晶想赢很难。

小爱。

谢谢。别到底在意那些执迷的伤。

0: 都是我的错，我们明明就可以赢得比赛的，是我拖累了你小姐。
1: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西西，你们是带伤坚持，而且你们这次比赛对战的是图琳琳和龙亚，他们算是这次比赛的黑马，你们已经特别厉害了，你们是信仰之光，听见了吗？外面那些呐喊声全都是为你们加油的。
2: 对啊，是啊，西西，
1: 好了好了，
0: 可是这场比赛对小金很重要，以后不会再有机会了。
3: 没关系啊，其实只要能到前三进全国大学生的联赛，我还是有机会争取保研资格的，没关系啊。
0: 可是我们都已经这么努力把比分追回来了，为什么冠军谁不想要啊？
3: 冠军重要是重要，但是不是唯一的目的啊。你说我刚刚跟你在场上打比赛，我脑子里哪想那么多啊，还保研加分啊，我想的就是当下这个球我们怎么把它拿下来，对不对？而且我已经说了没关系的，我还有机会啊。哎，你别哭了，你哭我都想哭了。
2: 是啊，西西，你别哭了，没事，比赛嘛，以后还会有的。
1: 就是，对啊对啊，你就别哭了啊，我们这次已经很好了，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小金姐说的对，输赢不能代表什么，只要我们一直保持心中的热爱，我们一定可以走得更远，明年冠军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嗯嗯，加油
4: 加油，
5: 来，
1: 一二三，
6: 加油。
5: 好，现场所有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晚上好。现在你所关注到的是我们新港市第22届沙滩排球七校联赛盛大颁奖典礼的活动。那今天我们要为他们首先颁发的是我们本赛季季军获得者科技大学团队，有请他们登台领奖。首先有请我们本赛事组委会的领导李英女士为他们颁奖。本赛季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角逐，我们的季军获得者也给大家带来了精彩的比赛赛事的状况，他们也是赛出了水平，赛出了风格，再次掌声祝贺他们。好了，那接下来为大家颁发的是我们本赛季的亚军获得者新港大学团队，祝贺他们，有请他们登台领奖。那接下来有请我们本赛事组委会的领导李英女士上台为他们颁奖，有请。

0: 虽然在这场比赛过程当中，他们只是获得了我们第二名的好成绩，但是他们永不服输的精神将继续发扬光大，砥砺前行。再次掌声送给他们。然后接下来就到了我们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本赛季的冠军获得者来自海洋大学团队，有请他们登台领奖。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本次组委会的领导张顺先生为他们颁奖。体育是运动的艺术，运动是体育的灵魂，在他们的身上让我们看到了他们意气风发的一面，让我们再一次掌声祝贺他们。那接下来我们本场赛事还给大家留了一个最大的悬念，也就是我们本场比赛最佳选手 MVP 获得者胡玲玲同学，有请我们胡玲玲同学来到颁奖台，有请我们的李世先生为他颁奖，再次掌声祝贺他。
1: 谢谢。
0: 来，掌声送给他。新港市第22届沙滩排球七校联赛，我们的盛大颁奖活动到此圆满结束。有请我们的组委会的各位领导有序退场，有请我们比赛运动员们合影留念。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运动员到颁奖台下方接受记者访问，感谢各位，有请。
2: 田教练好，胡玲玲、卢亚你们好，我是体育直播的记者，想请你们来这边做一个专访，可以吗？
3: 去吧去吧，快
2: 来这边请。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第22届沙滩排球七校联赛的冠军，他们就是大名鼎鼎的屠龙组合屠玲玲、龙亚。
4: 大家好，
5: 大家好，
6: 大家好。
2: 除了冠军之外，屠玲玲还获得了本次
7: 田教练
2: MVP。 我们先听屠玲玲的
7: 恭喜啊，
2: 获奖感言吧。
7: 七校联赛的冠军果然名不虚传。
8: 卢教练，你这个人还是挺有风度的。
7: 我哪有什么风度，我就是脸皮厚。就是上次最窘迫的时候被你看到了，是吧？现在又是你的手下败将，我还过来找你，不就是脸皮厚吗？
8: 原来卢教练总是来找我，就是因为脸皮厚
7: 啊。不是不是，那个是主观原因，客观原因主要是你太优秀了，老被你吸引啊。
8: 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
7: 我找你主要是想让你知道，我不是那种特别不靠谱的人。你看，你看这个，啊，这是我按照互联网的方式做的个人资料，里面数据啊、图表啊都在里面，包括咱们上次那件事情。现在咱们都是搞这个沙排嘛，你应该对数据特别了解，你看一下。我就不想让你觉得我是那种人，让你误会了啊。
9: 我了，你幼不幼稚啊？
10: 幼稚的人才跟幼稚的人玩幼稚的游戏。
9: 我才不幼稚，你幼稚。哎，你怎么突然想着来超市啊？
10: 啊，严小晶他们比赛不是得了亚军吗？想着第二名也庆祝一下，就出来买点好吃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9: 还有什么？
10: 屠玲玲不是得了冠军吗？我怕你心情不好，所以带你出来溜达溜达，换一下心情。
9: 其实玲玲这次的进步确实很大，而且她实力也很强，就算是我和未来一起，估计也赢不过她，所以她的冠军是实至名归的。
10: 哟，

0: 我们朵队长现在的心态这么好啊？
1: 那是，我现在一直都很好。
0: 那这样吧，我们现在赶着去参加他们的颁奖典礼，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1: 那可能来不及了吧，而且我们都已经来超市了，不如好好逛逛。
0: 哎，朵朵，等等我。

0: 少年，你干嘛呢？哎，赏你饭我会去的。巧克力其实蛮像那个蘑菇粒的。蘑菇粒我能吃吧？
1: 朵朵，你去那边帮我装一下吧。
2: 哦。
1: 哎，朵朵，你也来怪装饰了？
3: 哎，你怎么也在这儿？上次你让我帮忙澄清的事情，有没有帮到你们？
1: 朵朵在哪一个？
3: 哎，
1: 忘了谢谢你了。要不是因为你们帮我们澄清，是科技大学的人先来霸凌我的，我们还受不到表扬呢。我们不仅没有处分，还受到了表扬。
3: 那太好了。哎，对了，朵朵。
1: 那帅哥谁呀？你男朋友？
3: 对啊，我是朵朵男朋友。
1: 啊，朵朵，你居然偷偷交男朋友了，真的请吃饭哦。
3: 放心吧，请的。
1: 我去付钱了。
3: 说什么呢？
1: 朵朵，你跑什么呀？你吃的都不要了？ 你刚才在他面前胡说八道什么呢？
3: 我说什么啊？
1: 你说什么了？你自己都不记得。
3: 我说我是你男朋友啊。
1: 真不要脸啊！
3: 不是我怎么了？你看，我是你的好朋友，我又是男的，那我可不就是你的男朋友？
1: 你是这个意思啊？
3: 那我还能有什么意思啊？你不会以为我说的是，李古董，你是不是悄悄喜欢我呀？
1: 想得美！
3: 哎，朵朵，你慢点儿。

0: 喜欢每一秒。
1: 蔚蓝，你快看我给你发的新闻链接。
2: 最新体育新闻，国青队教练又添新成员。根据本栏目最新消息，原为北京八中排球队的张叶成教练，因其高水准的执教能力被选入国青队担任教练。

0: 朵朵，你怎么没去训练啊？魏兰也在，发什么呆呢？
1: 我都练完了。
2: 训练标兵李国朵居然在这里发呆？
1: 我可没发呆，我想事儿呢。
2: 想什么事儿？说出来，我帮你一起想。
1: 哎，你说啊，就是一个男生为什么会在其他人面前说他是这个女生的男朋友呢？
2: 他就是这个女生的男朋友。
1: 不是，他们是普通朋友。
2: 朵朵，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1: 我没谈恋爱。
2: 你跟我说，这个人是不是上？
1: 我没有，我没有谈恋爱，不是。
2: 哎，
1: 什么恋爱？
2: 那你跟我说清楚了，那是谁啊？不是他是谁啊？朵朵。

0: 环境真是不错。
1: 哎，这不是魏兰吗？说，
2: 张教练，
3: 你力气不行啊。
2: 这就是我们学校的沙排长，
1: 他现在训练的真的是
2: 有些简陋，但是沙排队的水平可是不错的。
4: 哎，周书记，魏兰。
3: 哎，张教练，
0: 魏兰
3: ，Hello，
4: 嗨，
2: 张教练，你们认识啊？
0: 当然，
3: 周书记，张教练是我高中时候的教练。哦，
2: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咱们国青队的张教练。

0: 这是我们沙排队的队长李国董，我们队的绝对主力。张教练好。你好，蔚蓝，我听之前的队友说你该打沙排了，现在看起来状态不错呀。朱书记，
1: 哎，
0: 打扰你们训练了，我想跟蔚蓝说几句话，您看方便吗？可以啊。
2: 就这么决定打沙排了。
3: 嗯。

0: 周书记，
1: 嗯，你们新港大学沙排的氛围真的是太好了。我能感觉到蔚蓝最近的进步非常大，而且心态也成熟了不少。
2: 谢谢张教练。
0: 你是李国朵是吧？
2: 哎，是。
0: 刚才蔚蓝一直在夸你啊，说你沙排的技术非常全面，很出色。我们晚上约了一起吃饭，要不要一起啊？
2: 那周书记，我去先走了，我就不跟你们一块吃了。那周书记，我就先走了，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啊。
3: 拜拜。
2: 拜拜。正好借着今天这个镜头，对他们表示一下感谢吧。我这一路走来，要感谢的人有很多，有我的父母教练、我的搭档，还有我的队友们。我的队友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和支持，但是我最想感谢的有两个人，一个就是我曾经的搭档李国朵。如果不是因为李国朵，我不可能接受到沙排，他帮助我很多。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话，我今天不可能获得这份荣耀，也不可能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他是我青春的一部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我能体会到你们这份真挚的青春友谊。我们每个人的青春中都有这样的一位朋友，他们可能不在我们身边，但他永远在我们的记忆里。

0: 我记得李国铎以他的身体条件能达到这个样子非常不错，可惜卢小乐不是沙排专业的，李国铎这个苗子在他那里多少有点浪费，如果他能经过我这边的系统训练，将来肯定前途无量。可是人家卢小乐递简历给我，我却从他这里挖人，算了，人家也不一定愿意来，我只要把事情讲清楚就好。
1: 玲玲，

0: 你过来一下，
1: 金莲。
0: 你跟林国铎很熟对吧？啊，对。我觉得他是个好苗子，想让你出面帮我邀请他来我们这儿打球。啊，
1: 当然了，也要看他本人的意思。行，这件事情交给我吧，放心吧。嗯，那我继续练了啊，
0: 去吧。
2: 陈蔚兰，
3: 嗯，
2: 你今天那个球打得不错，那个二传啊，把这球垫一步你再扣，以你的力量，对方再多人都招架不住。你现在可以啊，知道借助队友的力量，让事情事半功倍了啊。
3: 就是啊，
2: 哪有？来，今天很高兴在这里跟蔚兰一起聚一聚，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4: 都能梦想成真，我们干一杯！
3: 干杯！
4: 来，
2: 张芷，
4: 等会儿咱全队一起喝个影吧。
3: 对啊，
4: 咱们喝个影吧。
2: 好啊，一会儿的吧。
4: 行，没问题。嗯，
2: 蔚兰，今天我很高兴在这能见到你，也希望你能加入我们队，跟我们一起打球啊。
4: 我其实一直没机会跟您说，我现在已经改打沙排了，我不打室内了。
2: 可你的特点是打室内排球啊！是，
4: 我知道，但是我这几个月打了沙排之后，我知道我的短处在哪儿，而且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新搭档，我跟他配合的非常好，所以，我还是想继续打沙排，所以谢谢您的邀请。
2: 这样吧，这个你再好好考虑考虑，结合你个人特点呢和喜好，理智的考虑。这个回头我们再聊，先吃饭。

0: 你对卢教练还挺认可的，怎么着？你不认可？
1: 不就是一个国青队教练吗？他水平什么样，你心里不清楚吗？
0: 他水平什么样，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沙排。这一回加入国青队，你还能在意沙排吗？
1: 你录选国青是因为什么呀？实力太差吗？我落选？那是我自己不想去。不应该呀，
0: 朗月婷都进国青了，你没有理由不想去呀。是不是因为实力太差？
1: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因为实力不行进不了国青。可是我进不了国青。
0: 也没进体育大学，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你把这事一直当个心事放在心底，不让大家说，是不是怕被人嘲笑啊？我在上次国青队选拔的时候，是志在必得，只是后来不知道怎么就没我。哎，甭管什么原因了。
1: 我们俩人都没进得了国青队，你有什么资格教育我啊？
0: 我真没资格教育你。但是，这事儿应该在你心里挺重要的，不然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会一直放不下？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4: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5: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6: 噔哟，
7: 记住，
8: 身要正，言要利，心中要亮堂。
9: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喂，石头，你在哪儿啊？周老师都快来了。
4: 我这还有点事儿，你和周老师先聊吧，我一会儿过来。
3: 哎，那你
5: 老师，我到了。
3: 啊，周老师，
5: 一个呢？石头呢？
3: 他可能有更重要的事儿吧。没事，我们先逛。
5: 好，去吧。
6: 周毅一家从爷爷奶奶开始，三代工作生活都在运河边。爷爷是当年浙江省航运公司的员工，奶奶呢是浙江麻纺厂的工人。爸爸退伍转业之后进入了客运码头派出所工作，妈妈也一直在运河边上班。一家人三次搬家，从登云桥到福海里温州路，再到现在的新昌路，更是没离开过运河。
5: 是1985年我妈妈嫁到这边，然后是我奶奶顶着我妈妈，就是第一次做了第一件的这个古香缎的丝棉棉袄。以前我印象中就是现在看不到那种，都是上门板的，就是一块一块门板这样上上去的这样的一个店铺的门，然后也有很多油条店啊、剃头店啊，还有一些剪刀店啊，其实还是很有烟火气的。
3: 那现在都已经变成咖啡馆啊、茶馆呀、这个文创相关的一些业态了。
5: 对对对，
3: 你的公司是不是也在附近？
5: 是的，我们也在运河边小河这片。对的，
6: 10年前周毅在运河边创办了一家文化艺术公司，产品就围绕着大运河文化展开。2014年6月，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家里最开心的就是周毅的妈妈，因为她在拱墅区文化系统工作，为运河以及周边景观的修缮保护以及居民回迁做了不少工作，申遗成功她觉得很有成就感。
7: 有很多的农民啊，他把这个一艘艘的小船划来的，而且是手划船，划来的呢就是大米啊、这个莲藕啊、西瓜呀、都从这个船上运过来，都不用走桥了，一艘一艘船连起来就成了桥了。我当时在小河街道，我也是分管社区建设这一块嘛，我觉得有原住民的街区才是真正的一种文脉的延续。以前的拆迁呢都是原住民全部都迁安置到其他地方了，只有我们小河直接的这个就是改造呢才是有原住民回迁的。所以当时我们非常赞同市政府的这一做法，小河直接还被评为联合国人居奖。
6: 4年前周毅还做了一件温暖的事，他打造了一个面向女性创新创业的孵化服务平台，目前已有几十位女性文创项目加入进来。如今的周毅已是事业家庭双丰收，2年前女儿的出生更让他坚定了为女孩们筑起一个发光舞台的想法。
5: 公司里很多小伙伴也是女性，然后工作中接触的人也很多女性，所以我们希望给女性提供一个共创共学共赢的一个平台。
8: 两只都没有尾巴。
9: 哎，它这么小就这么会唱歌了，
5: 挺喜欢音乐的，就是一般家里音乐一放它就自己开始瞎编瞎跳瞎唱了。
8: 来跳一个，怎么跳？
9: 哎，他这个动作很有水袖的风范，
5: 就可能看之前有遇到杨坤老师，然后他现在在那儿练功，那有些时候他练功的时候会跳两嗓子，或者是扭动一下跳两下，那我们宝宝可能看到就有感觉了。
9: 杨坤老师是
5: 杨坤老师他是昆曲传习所，也在小河直街上，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9: 那您带我去呗。
5: 好的。
6: 穿行在直街，古巷深处，木门虚掩，椅子全部靠边，杨坤穿着练功服，绕着桌子柱子，快步慢步，快步慢步，这种船步只见人在移，不见脚在动。
9: 杨老师，这个传习所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呀？
10: 建立在2019年，是一个昆曲的一个分享的这么一个会客厅。

0: 衣服打包了，细软扔过墙头就跑了。其实他们是编过头了。当时作为这个引进人才，然后到的浙江昆剧团，也是省文化厅引进的。
1: 那一年是您入行第几年？第三年吧，我19岁。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受正规训练的？
0: 我17岁的时候，因为已经长成型了，然后你还要就是。超负荷的去练，就非常苦，每天要哭个5-6次，因为上午一节腿弓要搬腿，软毯子弓，这些都要练，这个就是生理上的，就是你要去对抗它。我们一直都是封闭式训练的，后来我爸爸来看我练功的时候，我那天还不知道，因为我是近视眼，就是远远的，就是反正看到有家长在那儿。 后来我妈妈说，我爸爸看到我练到那个程度，就是他都不敢相信了，然后偷偷的抹眼泪在那个柱子后面，只能坚持了，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千禧年将至，永嘉昆剧传习所要排张协状元，需要借人。 省文化厅和浙江金昆艺术剧院就派了杨坤，张协状元参加了2000年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成为一匹黑马，一举拿下了优秀剧目奖。凭这部戏，杨坤后来获得文华表演奖。
2: 当时呢，就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然后呢，再要乘渡轮，到的永嘉。
1: 那后来去上海求学了是吗？
0: 去上海那就方便多了，5点多起床，赶上6:05的高铁，大概7:39就到了上海，正好赶上这个上课
1: 早课。
0: 嗯，
1: 美人是什么？ 是一袭粉妆在桥上栏杆后面露出的小半截身影，仿佛一抹不愿褪去的春色，是把长征桥边的春夏念成了诗，轻轻扇动便是小河之美的朱唇。美人与小河永不迟暮，就像代代相传的情操，就像临水的那棵老香樟，裹着雨雪风露，愈发青葱。
3: 你怎么才来啊？上次我看你挺喜欢的，就……
4: 这是你亲手做的呀？
3: 打了2下，但是师傅嫌我手笨，所以也没有多打。
4: 这跟上次那个好像长得一模一样。
3: 上次不是你喜欢吗？
4: 夏天的锻造间一定很热吧，辛苦你了，石头。
3: 没事，你喜欢就好。
4: 毕竟有你在的地方才叫夏天，没有你在，这只是一个很热的8月。

0: 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3: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6月19号，星期五。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数字直播架起助农致富桥，上虞农副产品线上热销，赋能乡村共富。我区推出新一轮5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领8000元。上虞交通产业公司深耕交通建材产业，创新驱动提质增效。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近日，民建上虞区基层委员会依托思源树云共富基地平台，创新开展公益助农直播活动，以数字化形式拓宽上虞杨梅销售渠道，精准破解产销对接难题。本次直播采用私域专场与抖音公域常态化直播双线并行模式，有效扩大销量，帮助农户增收。近日，记者在义亭的杨梅基地看到，主播正在通过镜头带领线上消费者现场探访杨梅基地，让大家更好地了解现摘杨梅的品质。直播产品主要涵盖红沙杨梅和白沙杨梅两个品种，凭借优良的果品品质和独特的地域风味，这场短短2小时的私域专场直播让500斤杨梅秒杀一空，转化效率十分可观。截至目前，该公益直播在抖音公域和私域双渠道中累计售出杨梅近3000斤。除此之外，此次直播还跳出单一鲜果销售模式，依托杨梅热销流量，同步上架了杨梅酒、蜂蜜水、笋干菜等多款上虞本土农特产品及周边好物，打造主打鲜果加特色农货联动销售格局。 借助杨梅单品的流量优势，各类附属农副产品销量稳步增长，全方位立体化展示了上虞优质农产资源，有效擦亮了上虞。

0: 渝特色农产品地域品牌。据悉，绵建上虞区基层委员会借助绍兴麦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直播支持，开展公益助农直播活动，创新打造私域直播加线下采摘加到店自提一体化商业模式，通过线上全域引流接单、线下分流履约落地的运营模式，高效化解农产品采摘难、销售难两大核心问题，大幅减轻了老年农户的劳作负担。直播现场分工清晰，运转高效，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有序完成产品讲解、订单统计、样品补给、订单核销等各项工作，保障整场直播规范平稳开展。下一步，思源树云共富基地将持续深耕数字化直播助农赛道，坚守公益助农初心，不断丰富线上农特产品矩阵。在稳固时令鲜果销售的基础上，持续挖掘上虞本土特色资源，上线更多特色小吃、四季农货，持续拓宽农产品出村进城销路，激活乡村产业活力，助力上虞乡村全面振兴，让共同富裕的成果惠及更多乡村和农户。全媒体记者陈颖佳、石玉成报道。为了促进汽车消费，近日我区正式推出2026购新车享保险补贴活动。本次活动共计安排500万元专项资金，按车价进行直接补贴，个人购车最高可领补购8000元。本次购车补贴活动从2026年6月10号持续至7月31号，补贴总额为500万元，补贴对象为在上虞区注册登记的汽车销售独立法人企业，购买7座及以下新乘用车非营运，并在上虞本地完成上牌购买新车保险的个人消费者。个人消费者在上虞区指定汽车销售企业购买7座及以下非营运新车，并在本地上牌购买新车保险，即可申领。补贴标准为车价、发票含税价的2%。最高8000元。需要注意的是，若实际购买的商业保险金额低于计算出的补贴金额，则按保险实付金额取整发放。申报流程购车后，由销售企业指导，6月12号起登录百官 APP 购车补贴平台，上传身份证、发票、行驶证、保险保单等材料。审核通过后，补贴将在活动结束后6个月内打入银行账户。每天的申报时间为上午9点至晚上9点，行驶证照片需要同时包含正反两面，提交后需留意审核进度，如果材料被退回，要尽快修改补正，否则可能因额度抢完无法再次提交。同时需注意因个人银行账户问题导致打款失败，并且只有一次修正机会。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长期以来，上虞区交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续深耕交通建材核心业务，通过多元化经营拓展发展空间，以创新驱动增强内生动力，在提质增效中践行国企担当，为上虞城市发展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1: 上午10分，记者在上虞交通产业园内看到，钢梁、钢箱梁等重钢构件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工人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切割、焊接、打磨等工序有序推进，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据悉，上虞区交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聚焦交通建材核心赛道，深耕梁板预制、商品混凝土、各类型预制构件、碱水剂、塑凝剂、UHPC 混凝土、安全护栏、围挡、登高设施、作业平台等生产销售业务，打造了461亩标准化、规范化的生产基地，配备预制厂、钢筋加工厂、拌合厂、实验室等完善设施，构建起从原材料采购到成品出厂的全链条生产体系。凭借稳定的产品质量，已为杭绍甬高速、南北中心大道快速路等多个重大交通项目供应数万片梁板等预制构件，成为浙江交通强省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作为国企，公司坚守

0: 服务交通赋能城市初心，持续对接区域交通建设需求，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产业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岁岁安康，又至端午，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邻里情谊，传递暖心关爱，永和镇精心组织我们的节日端午系列活动，重磅推出纵情纵艺乐享安康端午游园会，通过趣味游园、民俗体验、便民服务、敬老暖心行动等多种形式，让浓浓粽香飘满乡村，让文明新风浸润民心。
0: 本次端午游园会内容丰富，趣味十足，兼具趣味性、体验感和公益性。精心设置趣味游戏闯关、民俗手工体验、便民健康服务、暖心敬老慰问四大板块，面向全体村民居民开放，邻里欢聚一堂，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民俗，共度热闹、温馨、祥和的端午佳节。在趣味游戏闯关区，大家轮番体验，相互鼓励，感受传统民俗游戏的乐趣。
2: 今天我很好玩，是奶奶带我来的。后面我玩了是夹粽子，还有那个投箭的那个。
3: 我今天玩了好多项目，很开心。在端午节这天非常的开心，得到了很多的奖品，我为爷爷奶奶得到了一些艾草锤，还给自己拿了一些小玩具。
0: 民俗体验区氛围浓厚，巧手包粽区内粽叶飘香，村民们动手包粽子，在实践中感受传统习俗。香囊 DIY 制作区热闹温馨，大家亲手制作寓意平安吉祥的端午香囊，现场同步开设健康服务角，为村民提供健康咨询、养生科普等便民服务，将贴心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
4: 我觉得今天的端午很开心，
5: 爸爸帮我领了。
4: 我想祝贺这些老人端午安康，长命百岁。
0: 活动期间，永和镇开展敬老送暖专项行动，为独居老人和低保家庭送上粽子、咸鸭蛋等端午物资和节日祝福，让特殊群体切实感受到镇村的温暖关怀。此次端午主题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活化传统民俗，既丰富了村民节日生活，融洽了邻里关系，更传递了尊老敬老的文明新风。下一步，永和镇将持续深耕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常态化开展惠民文体与暖心志愿服务，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和谐的和美乡风。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每逢世界杯观赛时刻，总少不了啤酒、烧烤、小零嘴。近日，上虞万豪酒店五楼曼吧 M Bar 全新炭火烧鸟档火热上线，为市民打造撸串、饮酒、观赛一站式的夏夜休闲好去处。
0: 烟火升腾，炭火成诗，店内采用传统炭烤工艺，各类新鲜肉串置于明火之上炙烤，油脂缓缓渗出，焦香裹挟炭火独有的烟火气息。外皮烤至金黄微焦，内里肉质鲜嫩多汁，从经典鸡肉串、时令蔬菜卷到特色烤翅，多款烧鸟品类匠心烹制，咸甜酱汁完美入味，一口解锁地道日式居酒屋风味。食客既可相约围坐户外，就着美食美酒开怀观赛，也能移步室内雅座，安静畅享烤串与赛事直播双重乐趣。藏身酒店五楼的曼吧，环境静谧雅致，褪去闹市喧嚣，既能独享私密小聚时光，又能沉浸式感受撸串观赛的热闹烟火气，为市民解锁高品质夜间休闲新选择。据悉，绍兴上虞万豪酒店始终致力于丰富本地餐饮业态，持续推出多元特色美食体验。本次炭火烧鸟全新上线，融合日式烟火风味与潮流观赛场景，兼顾品质、氛围与性价比，成为今夏朋友小聚、观赛团建的宝藏打卡地。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上一集我们在 Molo 云泰店感受到了画廊一样的西餐，那这一集呢，我们就要走进童话里的花园餐厅 Molo 码头餐厅万悦城店，我来啦。
2: 今天我们来到了上虞梁湖的天香马术俱乐部。
1: 是的，这边好大一片森林，来的时候还看到了有茶园。
2: 对，最重要的，今天我们要去骑马。
1: 骑马？你第几次骑马？
2: 我没有骑过。
1: 我们俩都是第一次骑马。

0: 在上虞新宅村美人弄，这座建于1941年的老洋楼，曾是中共地下交通联络站，如今它成了藏在乡村里的美学秘境。改造以保护为先，老宅的一砖一瓦、一木一石都被完整保留，夯土墙、木梁架、彩色玻璃花窗，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岁月故事。老宅里留存的红色标语、复古宣传画，是历史的见证者，如今成了最动人的装饰，让老建筑的故事有了温度。
1: 我从事文旅工作也有9年的时间了。那么，接触到这栋老房子的时候呢，是在去年。当我走进这栋老房子的时候，也听了它很多故事。那么，包括《美人弄》一号这个目前比较火的电视剧，因为它的时间开端是在1941年，而且它也是发生在我们上虞新宅的这么一个红色文化故事。在不破坏我们老洋房原有的一些墙绘，还有它的格局，包括它的一些故事性的一些陈设，让它再一次的焕发新生。
0: 一楼的咖啡区
2: 这么客气的，
0: 是老宅的烟火气所在，周末日均200倍的销量，让这座百年老宅成了年轻人的打卡地。二楼的陶瓷工作室，让老洋楼多了一份手作温度。年轻匠人在这里创作，让泥土与匠心在百年空间里相遇。
1: 接下来的话，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以乡村空间美学为主的这些手作空间，慢慢的就是把我们所喜欢的这些事业的给它聚集在一起，这样子就能形成一个乡村的一个生态链，那么也能同时吸引到很多喜欢乡村，包括喜欢自己爱好或者是喜欢做这个文旅这些事业的小伙伴一起到这个新宅来，我们把这个生态链做得更加完善。
0: 1941的红色记忆，2026的咖啡香气，百年时光在这座老洋楼里交融，老建筑留住乡愁，新业态点亮乡村，这里的故事还在继续。

0: 今天我们来到了上虞梁湖的天香马术俱乐部。
1: 是的，这边好大一片森林，来的时候还看到了有茶园。
0: 对，最重要的，今天我们要去骑马。
1: 骑马，你第几次骑马？
0: 我没有骑过。
1: 我们俩都是第一次骑马，怕不怕？
0: 我怕你骑得比我好。
1: 我怕。
0: 我怕来不及。
1: 快走。

0: 天骑马，再比一比。
1: 这每个头发在你头发上都是发网，很粗哎，
0: 真的吗？
1: 真的。
0: 让我摸一下。
1: 哇，乌啦！我现在呢已经戴好安全帽了，这里有国产改良马、纯血马，还有阿帕卢萨七八种马匹。这些马呢都是5到8岁的马了，然后它们都是进入成熟期，性格很稳重，适合我这种零基础的。
0: 要帅气一点。

0: 水。
1: 那你喝吧。
2: 走。
1: 走，走。
2: 我现在和我的老六合二为一。走，嘚儿。
3: 边走边吃。

0: 哎呦，小鸡。
1: 好了，今天的新手体验卡、骑行体验卡到期了。
0: 我还不想下来。
1: 那你想？
0: 我还不想下来。我跟小七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1: 那你养他吗？
0: 是吧，小七，跟我回家，等着我。
1: 下节目再见
0: 了。小七，我们不要再见。不再见行吗？你走吧。

0: 上一集我们在 Molo 云泰店感受到了画廊一样的西餐，那这一集呢我们就要走进童话里的花园餐厅 Molo 码头餐厅万悦城店，我来啦。哇，陈总你好。
1: 我们又见面了，
0: 见面了，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陈总，你也太敢想了。今天我们一过来就看到了你在这个商场里面建造出了一座莫奈花园，这也太浪漫。
1: 是的，你看啊，就是我呢，是其实初心呢，就是想在城市里面，给大家营造一个田园的莫奈花园的这么一个就餐的一个环境。你看有树，有花，有喷泉，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呢，就像到了我们欧洲的某个小镇，比较慵懒自在，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吃，慢慢的聊天。

0: 陈总啊，那其实很多朋友就要问了，两家餐厅的话有这么多的风格差异啊，那它菜单是不是一样，体验是不是一样？
1: 我们两家餐厅呢，就是包括它的一个菜品、菜的一个品种以及它的一个品质是完全是一样的。嗯，那我们两家餐厅呢都是拒绝预制菜，所以我们的食材呢都是非常新鲜的。但是呢，我们两家餐厅的氛围呢又是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对，我们云泰店呢讲的是追求的是时尚加艺术。嗯，那我们现在的万悦城店呢，我们追求更多的是一种浪漫与墨南花园这么一种氛围的一种感觉。
0: 那我懂了，按照陈总说的，咱们就是一家餐厅适合的是安静的约会，然后小酌聊天，然后另一家餐厅呢则适合闺蜜聚餐啊、家庭聚会啊，还有拍照打卡这样。
1: 对，所以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或者我今天
0: 想要做什么，
1: 对，想要做什么，然后你选可以去选择我们两家不同风格的餐厅。
0: 对
1: 对对对对对。

0: 不一样。你这两家店你都是没有去盲目的扩张，也没有说是搞一些加盟，而是慢慢的在打磨每一家店。
1: 我是一名设计师，然后呢又做了多年的民宿啊，所以把每一家店都做成了一个作品。嗯啊，并不想就是为了开店而去开店，而是想把最本真的最好的最温暖的东西能够呈现给大家，带给大家。
0: 是的，陈总，你就是这样子，不盲目扩张，不做预制菜，坚持品质和审美。
1: 对，摩罗从上虞出发，未来我们也许会去更多的其他的城市，但我们保证摩罗的每一家餐厅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啊，也不会去改变我们最初的初心。

0: 很多人说生活匆忙，但在 Molo 你可以慢慢吃，慢慢聊，慢慢感受。
1: 是的，美食只是载体，美好才是内核。不管在云泰店还是万悦城店，一餐一饭中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我是陈卫江，欢迎来摩洛马德餐厅坐坐。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4: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3: 亮亮，
4: 要20吨的清水，这对于多年平均净流量535亿立方米的黄河来说，意味着即使用光所有河水，也不足以稀释这些污水。所以，超饱和的污水在那个时期成了母亲河又一处伤痛。面对黄河水环境恶化的严峻局面，巴彦淖尔市亮出了一份全方位大力度的综合治理清单，农业控肥、控药、控水、控膜，工业关停沿岸造纸厂，同时提升污水处理能力，改扩建污水处理厂6座，新建再生水厂5座，水质监测点38处，并进行生态补水，促进水体循环。截止到2020年，清单中的措施转化为实效，无梁宿海湖区净化能力得到提升，整体水质达到优于地表水5类标准，部分区域、部分时段的水质指标达到了4类、3类、2类。宽容的鸟类又回来了。如果说乌梁宿海是黄河生态的晴雨表，游鼻天鹅便是乌梁宿海的晴雨表。它们用自由的嬉戏与飞翔，播报着乌梁宿海生态的持续向好。据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监测数据显示，2020年在国家重点水质站127个断面中，黄河流域1至3类断面比例为79.4%，其中黄河干流水质为优，主要支流水质正逐渐由轻度污染转化为良好。春夏葱郁，冬秋繁华，如今的黄河水已经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黄河流域处处点缀着生态修复后

盎然生机。青藏高原独有的精灵白唇鹿种群得到了回归，若尔盖湿地黑颈鹤的重要栖息地，秦岭青山绿水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宝贵生物基因库，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认定的第127份献给地球的礼物。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万千泥沙沉积带来的年轻土地，更是孕育着无限的生机。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有200多棵杨梅树，全靠他和老伴打理，今年产量翻倍，一度担心滞销。他表示，现在能进上海超市，心理负担小了不少。
1: 我还就是那被上海清明超市能够解决我们一半以上的销路，减轻我们的负担。
0: 据了解，上海青梅集团由在沪上虞籍企业家创办，目前运营108家大中型超市及600多家社区店。义亭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合作既靠二都杨梅过硬的品质，也得益于乡贤对家乡农产品的情感支持。目前超市渠道价格稳定，回款及时，有效保障了农户收益。下一步，当地将持续强化品质管控与品牌推广，推动二都杨梅拓展更多稳定高端的销售渠道，走得更稳更远。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排骨，瘦而不柴，韧而不硬，丝丝分明，既有吃肉的过瘾，又有啃咬的上头快感。
2: 肉的这个口感呢，不是硬的那种啊，反正就是觉得挺好吃的。
3: 他们家的话味道比较正宗，也就是我们杀年猪的时候腌出来的那个味道是一样的。
4: 他们家的肉的话都是很新鲜的，我们说的吃辣排骨的味道就是回家的味道一样吧。
1: 吃辣排骨还得配上一味灵魂蘸料，猪肝酱。猪肉剁碎，猪肝切成小粒儿，再加上致死量的辣椒，搅拌均匀。蘸上一口，够鲜，够辣，够香。对于丽江人来说，他们对辣排骨的感情大多来自于新年。杀年猪，腌排骨，一家团聚。而对于阿梅来说，辣排骨不只是生意，也承载了许多关于家的记忆。有些感情就像辣排骨，只有经过时间沉淀，才能显现出独一无二的风味。

0: 关于吃肉这件事儿，北方人一定要有发言权。来到山东济南，让我们直奔主题，感受一下这里人们对肉食的热情。
1: 十八大包，
2: 四个多肉，二往前走。

0: 两个芝麻烧饼啊，羊汤在这边取啊。客人一位接着一位，店内似乎已经人满为患，但此时此刻，有一个男人依然能临危不乱。
1: 淡定吃饼，他就是老周。在将近10年的卖饼生涯里，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小场面。
2: 就等着叫个号的，111是啊，找位置坐着去。爷爷辈儿那时候做甜沫。
0: 做了一辈子甜沫，后来我家老太太又卖了27年，后来把他们年龄大了，我们就把这一摊接过来了，我们就把这个牛烧饼也上上了。老周用的是山东当地两岁的鲁西黄牛，中国五大名牛之一，这种牛以肉质鲜嫩、肥瘦均匀而著称。好牛配好料。 桂皮、陈皮、甘草肉蔻、白芷花椒、香叶，30多种香料中草药，可不是说来听听的。这样卤出的牛肉层次丰富、软烂多汁，牛肉和碳水一向是绝配。面团压扁，抹油。 撒上椒盐，为白面增加一份咸香的层次感。最后裹上一层芝麻，再加一份醇厚香气。先在铁板上经历第一轮历练，烤至半熟。 紧接着井然有序排列整齐，接受第二轮烘烤，升级成功，通关出炉。一个个焦黄烧饼，看似普通，实则低调有内涵，外酥里软。此时店里的客人已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淡定的，话不多说，赶紧上饼吧。师傅们刀不能停，卤好的牛肉一块接一块都被拿捏妥当，剁成肉碎。椒盐烧饼敞开心扉，允许牛肉走进心房。 最简单朴素的组合，却百吃不厌。这个肉还是炖挺烂的。
3: 然后切的也比较碎，
0: 就是很醇香的牛肉味儿，它也不像是说你在买的那种卤的牛肉，它就是一种纯牛肉味儿。味儿很酥，然后里面就是慢慢的就很有味道，就越嚼越香。
3: 烧饼再香，吃多了也难免噎得慌。这个时候，得来碗汤。
2: 俗话说：“烧饼配羊汤，烦恼全忘光。”老周家的羊汤是由羊腿骨打碎之后熬制而成，奶香味十足。熬到3个多小时，把里边的骨髓啊全部熬成骨油，就像咱们喝的牛奶一样。

0: 大片羊肉，倒上奶白羊汤，鲜美细腻。
1: 汤就有点奶香味儿，就是你喝下去，就是有一点点的那种羊肉味儿，然后吃起来就是有一股奶香味儿在。
2: 羊汤的味道完全浸在这个饼里，就特别香。
3: 烧饼跟羊汤配起来，绝配。
4: 来一个多一个超多
5: 啊，1101他会叫号，要从那吃下去找位置坐就行啊。哎，
0: 把从爷爷辈传下来的小生意发扬光大，这是老周的成就感来源。实实在在的美味，络绎不绝的客人，红红火火的生意，这就是老周理想中的日子。

不管是家常小炒还是山珍海味，不管是街边小吃还是席间硬菜，都写满了关于过去、关于故乡、关于人情的痕迹。我们试图沿着食物的步履去探寻南北之间的异同，人们位于同一片疆域里的不同之处，用不同的滋味诉说着各自的酸甜苦辣。南滋北味，亦是人生